0: 也就是过渠江四公里左右的位置，有货车抛锚，占用应急车道，也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了。报报报
1: 报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

0: 区，无论是我们作为普通乘客啊，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还是各大网约车平台，其实都能从中听到吸取一些教训。对于乘客来说，坐车千万不能酒后莽撞行驶啊，下车前一定要观察后方车况。对于司机来说呢，遇到醉酒乘客必须主动提醒，做好安全防护，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
1: 对，而对于平台来说，你再也不能只赚钱不担责了，资质的一个审核绝对是不能走过场的。放任无证的司机不合规车辆营运，一旦出事，你平台必然要为自己的失职买单。
0: 最后想问大家，你们平时打车会特意检查一下车门是否落锁，观察后方车辆吗？你觉得平台该不该严格兜底审核所有的司机资质呢？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聊聊你的看法。
1: 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上线值班信息我们收到，耳朵软小姚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然后那大哥又在我们中面直播间发今天跑步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看啊，他还晒了很多照片，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事故，然后也有朋友说，反正不管是哪一方，我们在路上都是要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没错啊，在路上的一件事儿，真的有时候，怎么说呢，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啊，而且。现在开智能汽车人也越来越多，智能汽车你看又可以辅助开车，自动泊车，但是你们知道吗，关键的时刻他还能大义灭亲，直接把违法车主送进了警局。
0: 这是一个什么事呢，来聊聊啊。这个有点堪称是年度名场面了啊，全程是有点离谱，而且是有普法的。司机呢酒驾撞车，自己还完全不知情，结果呢是被自己的爱车直接举报报警了，被动被警。
1: 情发生的当日呢，浙江的张某和朋友聚餐喝酒，酒足饭饱以后，他心存侥幸，直接是酒后开车上路，准备要回家了。
0: 因为喝得太多嘛，处于一个严重醉酒状态，他的反应速度严重变慢，在路上呢是直接撞上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引发了交通事故。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张某第一时间发现同行的朋友受了伤，他情急之下也顾不上查看现场处理事故，赶紧陪着伤者赶往医院治疗。
1: 张某呢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暂时翻篇了，自己还忙着在救人，完全没料到真正的一个重头戏才刚刚开始。现在那个新车基本上就自带那个车载紧急呼叫系统，一旦检测到车辆发生了剧烈的碰撞震动，就会自动的触发紧急报警，同步会把事故的位置车辆信息直接推送到公安报警平台。
0: 对，然后呢就在张某赶往医院的路上，报警平台就已经精准收到了事故预警，警方呢根据系统推送的线索立刻开展了核查摸排，最后在医院里是给这个张某当场控制起来了。
1: 对，随后呢交警也给张某做了一个呼气酒精的测试，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他酒精血液里面酒精那个浓度已经达到每百毫升186毫克，远远超过了醉驾的标准，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直到被抓，张某才恍然大悟，原来举报自己曝光醉驾的不是路人，不是目击者，居然是自己天天开的爱车。
0: 但这个案件有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来了啊，这个说到这个张某啊，没有逃逸，还主动送伤者就医，他是被车辆的系统被动举报抓获的，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认定为自首？如果算自首的话能够从轻处罚，如果不算的话呢就要依法严惩。
1: 这里我们也给大家通俗的科普一下法律常识，自首呢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认定的，它核心是有两个关键点，就主观上你主动想投案，客观上主动去投案，全程自愿主动的认罪配合，目的就是让违法者主动悔罪，节约司法资源。
0: 检察官也明确解释了，这次智能车辆的自动报警只是科技设备的应急功能，不算当事人的主动投案。张某发生事故之后既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他其实对车辆自动报警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不知情的。
1: 所以我们简单的直白说，这个他并不是主动认错自首，而是被车子给出卖了，被警方被动查获的，完全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所以呢绝对不能认定为自首，也没有从轻处罚的资格。
0: 最终呢法院完全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15日，罚金3000元，量刑清晰有理有据。
1: 而这个奇葩又硬核的判决曝光以后呢，现在我看到有好多方在发表观点啊，我们看一下。
0: 看到花见花开啊，他其实评论挺精辟的，说现在智能车还挺公正的，自带执法 buff， 无论车主是谁什么情况，只要违规出事一件

0: 报警也不包庇，主打的就是一个大义灭亲啊！
1: 大义灭亲，小秀儿小小说，我觉得他看得很透彻。他说主播那个救人是义务，自首是态度，这两码事。主动送伤者就医值得肯定，但是他没有半点主动同案认罪的一个想法。被人设备抓到，那就被抓到，你确实不应该算自首，法律判的没毛病。
0: 没错啊，其实这个案件也给所有车主上了一堂很重要的普法课。现在汽车智能化越来越普及，自动报警啊、智能监测这些功能，看似是安全配置，其实也是一个无形的监督利器啊。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心存侥幸，觉得酒驾醉驾可以瞒天过海。现在不止路上有交警查车，你的爱车、你的行车数据、智能系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曝光你的违法行为。
0: 再次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别仗着自己没逃逸、有救人行为就可以觉得能够从轻豁免处罚了。
1: 是啊，法律底线清晰明确，主动悔罪那才算自首，被动被查一律要从严处理，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大家听完这个案子有没有长见识，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留言讨论。
1: 我们直播间玩新朋友吗？欢迎常来啊！他说厉害，青春无悔，你们的相信我们都收到了啊。

0: 那么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周三，接下来
1: 是的，每周三呢我们都会迎来炫车宝典的专栏，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金总闪亮登场了。

0: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4: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0: 迎收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现在我们要进入炫车宝典。每周三我们都会迎来炫车宝典。炫车宝典呢，今天在电波这一端，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来自迅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1: 金姐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金总。今天呢，金总过来了，所以各位你们可以蹲一下柔美直播间啊，不仅呢会给你们带来干货，而且金总又会有车主福利要放给大家。所以呢，你们进一下柔美直播间，进入的一个方式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微信关注诸暨新师眼，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待会儿我们要放迅马的洗车卡啊，所以各位可以进一下柔美直播间。
1: 是的，
0: 柔美直播间也可以先欢迎一波金总。
1: 好，谢谢。

0: 那个今天金总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又想请金总给我们来分享干货了。前段时间不是梅雨季嘛，那连绵的阴雨，梅雨季刚已经过去了，还有那个前边是台风，所以这个下雨天真的让人感觉不舒服。
1: 是的，
0: 那现在可以了，晴朗干爽的天气正式的到来，只是稍微热了一些。经历了长时间那个潮湿多雨的用车环境，就我们很多车主觉得我这个车开起来没毛病，我不用特意保养。其实啊，真的不是，雨水和潮湿的空气对于车辆伤害都是隐形的慢性损伤啊，短期你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对对，
0: 那现在的话，虽然说新能源车已经干过了燃油车，但燃油车开的人也还有
1: 啊，保有量大呀。
0: 对，新能源车也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就请金总跟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我们在雨季过后的全套的养护技巧。金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待会儿呢，金总来跟各位说一些干货。那么现在的话呢，建议大家赶紧进入妹直播间，因为我们第一波抽奖要开始了啊。欢迎一下我们那个老昌，老昌是哪位啊？还是我们的铁粉哈？欢迎金总，干货日都来说，欢迎金总啊！欢迎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还有很多微信用户的加入。微信用户建议可以改一个名，让自己辨识度更高。
1: 对。哎，中奖等一下，那个今年名字都叫不出来。
0: 是的，中奖的时候名字都那看来看去都一样的，都微信用户，所以建议你们起一个有标志性的一个名字啊。刚我们说了，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长时间被雨水冲刷、湿气浸泡，这个底盘、电路、内饰、核心部件都会积攒隐患。所以呢，今天金总会跟大家说说，就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无论你是什么车，在雨季过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一个保养。那么今天我们出的问题也是跟这个内容相关的。大家听好，现在我们要放第一题了。
1: 是的，
0: 荣美直播间马上会把抽奖题放上，我先把这个题目读一遍啊，然后呢听好之后，然后一定不要着急啊，然后选对了，选对才有资格进行一个抽奖啊。题目是燃油车雨后行驶后底盘养护最核心的操作是什么？ A 立即打蜡抛光，B 高压冲洗底盘泥沙残留， C 更换机油滤芯， D 紧固轮胎螺丝。题目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奖品呢金总送给你们驯马的洗车卡。驯马这个洗车卡我们给到大家，那个是因为现在驯马洗车是78啊，那这个洗车卡呢是享受会员价58的，所以你去任何一家驯马店都可以用，那么多家驯马店你可以选离你家最近的那一家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本周五就是可以领奖的，先把题目做一做啊。那么金总说到燃油车、新能源车，如果说通用的一些养护方面，你觉得应该特别关注哪一些？
1: 哦，好的。刚才今天讲到我们雨天这么长时间的雨天以后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养护，其实呢，就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至于说燃油车、新能源车，但是对于车来说呢，它有一些部件它是通用的。一般来说，比如说像底盘、刹车、轮胎、内饰、空调，这些基本上不管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是有这些部件。也是潮湿天气过后啊，最容易藏污纳垢，还有呢积攒湿气的地方。一般呢就是我们都建议啊，天气放晴以后48个小时是养车的黄金期。这个时候可以及时做检查养护，能够避开80%的一个后续的故障。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讲讲底盘。底盘的清洁防锈，这个不管是新能源车也好，那个燃油车也好，都是要及时的去给它保护到。对，
0: 底盘车子最受罪的一个部位。
1: 是的，是的，它因为它天天在地上开，所有的甩起来的泥啊、沙啊，全部都是在底盘上面的。路面的积水里面呢，它会混有比如说灰尘啊、油污啊，还有一些碱性物质，如果长时间附着呢，在底盘金属上面，它就会慢慢的腐蚀掉原车的这个防锈层。我们很多洗车的时候只洗外表，但是很少会去顾及到我们底盘这一块。对，所以天晴以后呢，一定要做一次底盘的高压清洗，把轮毂内侧、底盘的缝隙、还有螺丝的凹槽、还有悬挂里面那些泥沙积水全部给它冲干净。然后呢给它做检查，比如说我们举升机起来以后，看看底护板有没有变形，有没有破损，再呢就是管路接口。

0: 有没有发霉，再呢就是底盘的防锈层怎么样。如果是全部都好的，那我们只要清洁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有问题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及时的去给它做一些养护跟补救。
1: 大家就对照一下啊，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但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底盘啊。
0: 对对，
1: 所以底盘，你前段时间因为没预期又有台风，所以呢，你的车子真的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再说一下，刚刚我们已经放了一道有奖竞答题放在融媒直播间了，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融媒直播间，把那道有奖竞答题先答一答。我们的奖品呢，送给大家是驯马的洗车卡啊，驯马的洗车卡，你们可以体验一下驯马的一个服务。这个洗车卡是直接可以当前用的啊，就
0: 直接
1: 是
0: 过来洗，
1: 对，直接可以免费洗的。所以先抽一抽，题目就在融媒直播间，新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进来以后找不到题目在哪里，我跟你们说，进融媒直播间进来以后，右下角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空框，里面就题目，先把题目抽一抽。刚刚那个题目说的题目很简单，就燃油车雨后行驶以后底盘养护它最核心的操作是什么？ A 立即打蜡抛光， B 高压冲洗底盘泥沙残留， C 更换机油滤芯， D 紧固轮胎螺丝。先把这道题目先抽一抽啊，待会儿我们一会儿时间就要开奖的。
0: 对。

0: 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1: 现在我们要继续回到炫车宝典，这是我们珠广早交通每周三我们的特别板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有的车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柔美直播间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继续邀请到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自于骏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好，
1: 欢迎金总。那么金总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天晴了，前段时间是梅雨季嘛，那雨季已经过去了，天晴，你的爱车还好吗？
2: 对，
1: 经历了一个雨季以后，你的爱车现在接下来进入养车的一个黄金期了，所以今天金总是一次性跟大家来讲透燃油车、新能源车与雨季后的全套养护技巧。待会儿呢，金总会继续接着跟大家说。然后呢，我们跟各位提醒，第一波抽奖待会儿马上开奖了，所以新进柔美直播间的朋友在右下角啊，柔美直播间微信关注朱记。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您键进入，进来以后右下角那个浅蓝色的框框里面先把题目抽一抽，待会儿那个骏马的洗车卡就要开始抽，
2: 按照这个来更精确的调整。对，这第二个呢，检查胎纹里面的石子啊、杂物啊，然后检查胎面、胎侧有没有这些裂纹跟鼓包，再呢就是轮胎的年限有没有超，超了以后橡胶会发硬，就导致我们那个摩擦力会降低。再呢就是检查轮毂缝隙里面的泥沙，再呢就是看看轮毂轴承有没有异响。长时间停放的车呢，要重点接触轮胎接地的这个位置，避免长时间停放以后轮胎扁平，出现皲裂然后失圆的这种情况。
1: 那个进入美直播间的朋友，刚刚那道题目应该都抽的差不多了吧？现在我们要把第一波有奖竞答题开一开啊。
2: 对，
1: 刚刚我们说的题目其实很简单，看到大家都答对了，几乎是没有答错的朋友啊。说的太简单了，燃油车雨后行驶以后底盘养护最核心的操作是什么？不用多想，那肯定选 B 了。
2: 对，
1: 高压冲洗底盘泥沙残留。
2: 是的是的，
1: 金总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2: 对，因为我们在雨天以后，这个甩到底盘上面的东西，其实泥沙了这些堆积会非常多。那如果长时间不清理呢，可能会对我们底盘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首先我们第一步就要把底盘弄干净了。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那个打蜡不行吗？打蜡抛光，它其实属于进阶的一个养护了，不需要在雨后立即操作，你先得清理干净啊。
2: 我们分刚需跟那个。
1: 对，是。然后像那个选择题里面答案，机油滤芯更换、轮胎紧固，这些和雨后

0: 后常规的一个养护是没有关系
1: 的，
0: 这之后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来，现在结束本次答题，开始抽奖，滚动起来，看看谁中奖。恭喜一下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所以我就说你们
1: 没有名字，
0: 真的是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有好多啊，真的，我建议你们是把这个名字生成一下，生成一个有辨识的名字啊，还没有名字没有头像，看过来也有好多。
1: 对，不过静姐真的是很难宣布。
0: 对，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第二波没抽到的朋友，第二波现在我们又要放了，你们听好，接下来的第二题有奖竞答题。请问新能源车雨后绝对禁止的操作是什么？新能源车雨后绝对禁止的操作是什么？A. 自然风干车身积水。 B. 立即高压冲洗电池包充电口位置。 C. 开窗通风散去车内的潮气。 D. 检查轮胎胎压。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题目已经放在柔美直播间了，奖品的依旧是由金总送给你们迅马任何一家店都可以用的洗车卡。
1: 对，
0: 金总，我们刚说了，说那个雨季过后，燃油车、新能源车必须要检查底盘，因为要清洁防锈嘛，还有刹车系统的一个检测，确保第一道安全防线安全，还有轮胎、轮毂的一个检查，避免跑偏、爆胎的隐患。那别的呢？
1: 别的呢，其实我们日常检查的这些，包括车身外观啊，然后车灯、感应部件这几个，其实还是有必要的。车身外观呢，就看看有没有就是车身上面有酸性的物质啊，导致我们车漆腐蚀，然后车身发黄、失去光泽、细微划痕。然后呢，就是看看密封胶条里面有没有水渗进去，会导致胶条变硬啊，密封不严，导致我们漏水，然后会隔音变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做一次精细的洗车，把全车的这些酸雨啊、酸渍，对，全部给它搞干净。再呢就是第二个呢，车灯跟智能部件这个一定要检查，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现在车灯跟那个感应这些设备越来越高级，那如果说上面有脏东西啊，那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判断，就会影响我们的所谓的功能。所以近光灯、刹车灯、转向灯这些有没有正常？再呢就是我们的前面的雷达、所有的激光头、摄像头这些，看看有没有被遮挡。不然的话，我们很多功能它就会失灵，会导致就是很多功能我们用不起来。
0: 所以说你们要赶紧检查一下那个，而且还有车灯和智能感应部件是一定都要检查的啊。
1: 对对，是。
0: 除了这一些以外，那我觉得空调我们肯定也要讲一讲。空调那个过了那个梅雨季之后，真的建议大家那个空调滤芯如果长时间没换，都可以换一换了。
1: 对，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啊。你如果说过了梅雨季节以后，这个空调一股味道，
0: 一股霉味儿、土味儿，那个味道很重，对不对？
1: 尤其是早上启动车的那一瞬间，空调出来的风啊，就感觉会特别难受。
0: 是的，是的，这对我们呼吸道影响很大，千万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细节啊，真的对人影响会很大。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现象，或者说哪怕没有这种现象，我们过了梅雨季节也是建议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养护。第一个呢，直接更换全新的空调滤芯，因为不管怎么样啊，你这个梅雨季节过来以后，滤芯肯定是受潮，它有可能会发霉，所以更换是最省心的方式。第二个呢，打开空调外循环最大风量，交替的去切换冷热风，我们去把风道内部的残留湿气啊，去给它清除掉。再呢，就是我们用空调清洗剂啊，我们来进行喷洗啊，来除菌。第三个呢，晴天的时候啊，可以打开全车门窗、天窗，给它停到大太阳下面去暴晒。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利用高温把风道内室深处的这些湿气呢，彻底的给它蒸发干净，从根源上面去杜绝我们霉菌的滋生。
0: 对，一旦霉菌，你说你眼睛又看不到，但是你呼吸道可以很敏锐的感受到，你车里边有老人要坐车，
1: 小朋友啊，
0: 小朋友啊，这就非常不友好了。所以建议大家空调除潮除菌这个步骤赶紧做起来，告别车里边霉味异味啊。
1: 对对，是的。
0: 除了这个空调，以上我们也讲了七七八八，讲了好多。这个内饰好像有那个过了一个梅雨季之后，也会有点潮潮黏黏的，真的也是眼睛看不到，它有可能会发霉，
1: 但是会很难受。对，一般来说我们在雨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车辆密闭。就是他把肯定把窗户啊关得死死的，如果说长时间不开窗通风呢，座椅啊、脚垫啊、地毯啊，包括后备箱的内衬、车顶棚都会吸附大量的湿气。时间久了以后，因为这些好多的这些材料啊，它都是布艺材料， 时间久了就会发霉发

0: 臭，然后呢真皮呢会发涩然后开裂，不仅拉低我们车内的质感，还会很容易去滋生我们的细菌或者螨虫。所以它的处理方法也是多开窗通风，尤其是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啊，多开窗通风去置换车内的潮湿的这些空气。还有呢就是只要能拆下来的这些部件，比如说脚垫啊、座椅套啊、后备箱垫，全部可以拆下来清洗暴晒，彻底晾干以后再装回去。然后皮质的座椅呢可以做一些养护清洗，包括上光保护。再呢就是一些缝隙的角落里面，这些死角、卫生死角可以彻底的清理，用毛刷或者说就吸尘器啊给它做一些彻底的清理。再呢车内可以放一些活性炭、除湿盒，可以吸附湿气，保持车内的干爽。
1: 好，那个对照一下吧，刚说了哪几点了？
0: 对，我们讲了六点。
1: 第一点是底盘啊，第二是刹车系统，第三是轮胎轮毂，第四是车身的外观、车灯感应部件，第五是空调，第六是内饰、除湿、防霉。
0: 对，
1: 那其实刚说的是燃油车，还有新能源车通用的啊。那如果咱们要精细化一点，比如说燃油车又到底要做专属的哪些养护？新能源车专属养护又是哪些？金总跟我们说说。
0: 好的，
1: 先说燃油车。
0: 好的，我们简单讲一讲燃油车呢，其实跟新能源车它还是会有区别，但是这个呢，我们大家可能因为燃油车开得多嘛，基本上都会有了解啊。比如说发动机舱要做除潮的这种检查，因为发动机那个线路多，然后因为发动机舱燃油车的就是缝隙特别多，雨天的时候如果有湿气泥沙进去，各类传感器、插头、电瓶的接线柱受潮以后呢，容易氧化生锈，接触不良，可能直接会导致很多小故障，比如说车子的怠速不稳呐、然后打火失灵啊，然后会有故障灯亮起来。所以养护的时候呢，等发动机完全冷却，用高压气枪把机舱内的水渍、灰尘，甚至现在有很多树叶，全部给它吹干净。再呢，检查线路有没有开裂、发霉、老化，看看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更换。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呢。
2: 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时光音乐会， 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几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

0: 天地。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冷明净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
6: 拥有一生，
4: 也可以是孩子。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几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3: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朱记村比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比 A MVP 一路打到浙比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比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比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

0: 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15号，咱们正式入伏了，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拉开大幕，而天气也格外应景。从昨天开始，熟悉的热浪强势回归，而且这次是卯足了劲儿。台风前脚刚走，副热带高压就展开了强势反扑。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报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7号，我市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8度，迎来了一连串的高温天气。今天又是入伏第一天，地面积累的热量正达到高峰，温热的体感只会更强。防暑防晒真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尽量的避开中午前后最晒最热的时候出门，户外作业和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呢随时多喝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更要留心的是，这次连夜间都不凉快，最低气温28.9度，夜里几乎找不到一丝清凉。这种夏夜闷热会影响睡眠，身体热量散不出去，入睡变慢，还容易热醒，深度睡眠时间也会跟着减少。在这边也把入睡小妙招再给大家念叨念叨，这几天不妨把夜间空调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再搭配上透气轻薄吸汗的一些夏季床品，帮助身体好好的散热，安安稳稳睡个好觉。入伏之后，咱们饮食上也可以吃得清淡一些，喝点绿豆汤之类的消暑饮品，从里到外给身体降降温。好在这轮高温的战线拉得不算太长，从18号开始，受西风槽影响，副高会逐步减弱东退，咱们诸暨的雨水会增多，云量上来之后，这一轮高温天气就会得到缓解，届时气温会重新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高温遇上入伏，大伙儿千万要保重身体，午后尽量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安然度过这最热的一段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陈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陈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北京时间13:00。

0: 7: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

0: 秋季少见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弃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桐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度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

0: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

0: 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A 和浙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唇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补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3: 第29集。
4: 他这个人讲话很直爽，经常在我们面前抱怨说，918事变以后东北军被歧视，西安事变以后更被一些人看成是孤臣逆子，难得抬起头来。当年东北军进关的时候有30万人，可是到1948年在东北就只剩下一个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了。他对老蒋排除异己，利用抗日和内战消灭非嫡系部队的做法十分的不满，痛恨之极啊。我们暂编第53师现在已经编入嫡系新一军的建制，可情况并没有改变，大权还是把持在军部手里，我们还是常常受人的监视。眼下他是没办法，只能是委曲求全，慢慢混而已了。
3: 听了伟人旅的介绍，富平对许耕阳就更感兴趣了。哎，能不能介绍我同他认识一下？
4: 伟人旅一听回答说，那感情好啊，他现在正苦闷呢，如果你能和他谈谈，开导开导他，那是再好不过了。放心吧，我一定为你引荐。
3: 伟人旅说完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4: 伟人旅说的没有错，长久以来许耕阳都一直处于苦闷当中，对蒋家王朝、对国民党腐败，他已经是深恶痛绝，这就促使他一直想找一条新路，可一时间又感到向天无门。
3: 1947年秋天，

0: 原国民党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和团长潘贵生被解放军俘虏后，又从哈尔滨被释放回来。陈家珍和潘贵生来看望他时，曾分别向他谈了共产党为国为民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以及在对待国民党军政官员上的宽大政策，这使他曾经有所心动。
1: 尤其是陈家珍特意向他传达的解放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对他的殷切希望，更使他感到兴奋。他们希望许耕阳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伺机起义，而不要继续做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更不要给蒋介石集团做殉葬品。这些都深深击中了他的心理要害。
0: 几个月后，也就是1948年初，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起义了，这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王家善是许耕阳的好朋友，王家善的起义终于给许耕阳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2: 难道起义向共产党靠拢，真的是一条可走的路？
0: 就在许耕阳开始犹豫的时候，王家善从吉林明月沟解放区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
1: 耕阳兄，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国之希望必定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在此除旧布新之际，望兄一定认清形势，不可贻误良机，一定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跟随共产党相继起义，切切。
0: 王家善的来信使许耕阳彻底地下了决心。
2: 跟着共产党起义，也许这真是目前可行的，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0: 从那以后，许耕阳便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亲眼见一下共产党，亲耳听一听共产党是怎么看、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可是他与共产党却始终当面相逢不相识，至今还没有一面之缘。也就在这个时候，委任旅来找他了。
1: 师长，共产党的东北局社会部派来两个人，现在已经到了沈阳。他们一个叫富平，还有一个是富平的丈夫，叫王凤起。我在李雨林家里碰到过富平，还和他谈过话，确实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听富平讲，她丈夫王凤起还认识你，说你是一个爱国爱，当然了。

0: 傅成把话说得越来越远，越说越没有准头，王礼欢实在无法再忍，他就直不隆咚地说：
1: 焦土毁灭未免太惨无人道了，我们都是东北人，这样对待自己的父老乡亲，我想司令官也不会忍心吧。
0: 这一下周富成才感到这气氛有些不对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有些高兴的过了头，于是便嗯嗯了两下，不再吭声了。王礼环静了静心，又继续说：
1: 司令官，沈阳这个局势，依我看你说的那些办法还有老蒋布置的那些办法都是不行的，不切合实际。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能不能请司令官审时度势
0: 的看着王礼环好半天才说：
1: 王礼环，作为国军的一员战将，你怎么好像有临阵退逃之心呢？你很不对头吗？想当年塔岗之战的时候，你的眼睛打坏了还继续指挥，那是多么英雄，多么气概，你今天怎么泄气了？
0: 王礼环听完叹了口气：
1: 哎，司令官，不是我泄气，而是时间不同，所谓此一时彼时也，那时是抗战打日本鬼子，可现在呢，是内战，是自己骨肉相残，同室操戈。你说什么？
0: 周富成一下子就急了：
1: 你这话怎么是共产党蛊惑宣传的味道？身为党国高级将领，你马上给我回去，好好带领部队，抓紧时间把阵地给我整理好，如有差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周富成说完便转过头去生气了，他不再理睬王礼环。王礼环一看不对头，也赶紧悻悻然地走了。当天晚上，王礼环刚吃过晚饭，就接到第53军参谋长蒋锡斌的电话查询：
2: 王师长，你那边有情况没有？
0: 王礼环回答：
1: 没发现什么情况。
0: 随后蒋参谋长在电话里冷冷地说：
2: 注意前方情况，没事少进城。
0: 参谋长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听了这样的关照，王礼环手握话筒愣了很久。
1: 什么少进城？分明是我白天说的话惹恼了周富成，周富成已经对我有恶意了。
0: 除了第207师之外，将是众望所归。
1: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周富成。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的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

0: 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如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1: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4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

0: 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

好的，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在电波的这一端还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的这个傍晚时分了。我看到平台上面已经有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三伏天已至啊，气温飙升，要做好防暑措施，多补充水分，保持身体健康。确实三伏天了，一年一度最热的时候已经到了。每天都在想说前两天这么凉快，转瞬即逝就是高温天气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做好准备吧。不说心理准备，身体的这个准备这是最关键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工作啊？三伏天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其实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身体上的、家里面啊、心理上的都其实是需要调整的啊。说到这个三伏天啊，今天蛮热的吧？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是感受到了这个副高啊，强势副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高温。最新的一个气象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浙江都是被高温牢牢锁住的，而且呢今天正式入伏了嘛，这个40天啊加长版的三伏天已经来了。所以像昨天能够感受到吧，我们的温度蛮高的，全程啊已经是开启了一个炙烤的模式，那全天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昨天的太阳说实在话没有今天的那么太阳来的这么的赤裸裸，昨天的感觉好像云层还是有点遮挡住，它还是若隐若现的啊，有点害羞的样子，但温度挺高的。今天呢不光温度高，太阳给的也很直接，暴晒没有遮挡，气温升得特别快。像昨天午后全省已经是突破了高温线，全部突破高温线啊，很多地方甚至冲到了38度，像浙北长兴那边啊，更是达到了39度，走在路上的那种体感闷热的喘不过气来。经常能够听到的很多朋友说，就以前怎么过的，现在这个空调房里面走出去2秒钟就觉得不太行了啊。反正至少现在我们是有空调相伴了。那么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高温报告，未来的三天里面，我们整个浙江省大部分最高气温都是在36到38度，局地呢直逼39度啊。今明两天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像我们诸暨啊，几乎也没有什么雷阵雨啊这种出现的，空气还是蛮干燥的，就很适合大家去晾晒衣物。被子，哎，我突然发现啊，真的住在这个楼房里面，这个太阳怎么老晒不进来啊？我觉得外面太阳非常的好，然后到家里那一看啊，这个太阳没有那种被晒到的感觉，不知道是时间点的问题还是啥呢？这波高温的话一直会持续到17号，整整3天请热暴晒，正好是撞上了三伏天的开篇，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吧，至少哈，只能说是应景了这种极端酷热。当然特别要提醒一下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小朋友还有

0: 户外作业跑运输的司机师傅，很多时候我们说午后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中老年或者小朋友可能还能做到呢，像户外工作者的话，确实你也包括跑运输的一些朋友，也没法也没招啊，能怎么办呢？那就多喝一点水，多补充一些水分啊，淡盐水也很关键啊，特别是出汗出的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其他的呢，想就是在三伏天养养身子，养养身子也是蛮重要的。就但有个好消息，就是高温不会一直持续，到18号开始啊，今天15号周三啊，就到了18号开始呢，会有一个大转折，到时候呢，副高南向南撤退，高空槽带一些水汽过来，然后18号到21号，也就是说本周的周六到下周的周二这几天，我们全省是多阵雨雷雨的，高温的范围到时候会收缩，气温呢明显的回落。我就希望它下吧，就是下一波下大一点，然后直接给它温度地气降一降，不然的话到时候地气没降下去就是蒸笼啊，是吧，就又回到那种梅雨天的感觉，很闷热啊，也挺难受的。到时候这个阵雨雷雨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话，温度能够收一些，暂时短暂的摆脱一下持续烧烤的那种体感了。给大家来细说一下今明两天的一个精准的预报啊，就像今天明天两天全省晴到多云，早晨呢普遍最低气温在27到29度，夜里呢也挺闷热的，就很难凉快下来，白天最高气温部分也是分区域的，就是像沿海的话35到37度啊，咱们也知道这个比热容啊，就是在海边的话可能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像我们诸暨在内的内陆地区37到39度、啊、出门防晒补水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然后也是跟大家提几点防暑的小建议吧，白天行车的话中午的时段啊，咱们11点到下午的这个高温时段赶路呢，尽量能在室内就室内吧，你要实在要开车出门的话，那种遮光镜啊，就比如说墨镜啊啥的也戴好啊，包括车里开车有的时候特别是女生啊，戴个冰袖什么的也都挺正常的。然后车里面呢矿泉水啊淡盐水也备一下，这个备呢不是说是让你放在车里，就是咱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你就拿个杯子里边装点水啊，淡盐水也好，矿泉水也好，柠檬水也好，什么水都行啊，应该没有什么不太行的水啊，冰水啊，冰水不太行，冰水呢不要长期喝，然后长时间开车，隔段时间呢你就要休息一下啊，防止高温疲劳中暑。很多朋友说，哎，我车里开了空调的啊，温度这么低，怎么还会中暑呢？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还有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也要多留意一下，高温天呢室内要多通通风，然后备一些藿香正气水，你觉得难喝那就藿香正气丸、清凉油。如果出现头晕、恶心、浑身发烫这种中暑的症状呢，马上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啊，严重的情况就要送医了，就这个耽误不得。那也有很多朋友说，就什么时候就说这个下雨能降降温，刚刚说到的是18号不是雨水上限嘛，反正17号之前也没有什么有效的降雨，只能说哪怕有它可能也无效啊，持续高温。然后18号开始这个雨水上限呢，应该如果说天气预报不说错的话，应该是能够降一部分温的，说实在话也不敢全信啊，咱们就是半信半疑，记着一点就行了啊。这天气呢咱们也说确实说不太准哈、啊，大家忍耐几天，忍耐几天吧。大家出门今天体感热不热，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夯日的一些防暑小妙招啊。啊，好运我知道了，你这个三伏天的防暑妙招你估计就是喝那个珍珠奶茶了啊。就是奶茶也少喝，就冰的也少喝，反正就夏天三伏天的时候饮食也是要调整一下的。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 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

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冬，湿气最重，暑气最盛的一段时间。先给大家记好咱们这完整的三伏时间表啊，方便大家养生调理啊，这全部都是知识点啊。初伏呢是从今天7月15号到24号10天，然后中伏呢7月25号到8月13号，长达20天的时间。末伏是在8月14号到23号10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熬到8月的下旬，8月快到底了才出伏。老祖宗传下来的，咱们每个地区入伏其实都是有一些专属的特色吃食的，就你不同地区的朋友他吃法完全不一样，而且是有满满的这个关于时令的一些养生智慧。咱们就今天南方的北方的美食挨个来说啊，先说北方吧，咱们南方人客气一点啊。北方最经典的啥呢？头伏饺子，二伏面。说实在话啊，我发现北方真的过年过节三伏天都吃饺子和面，就是就没有不吃饺子和面的时候啊。三伏是什么呢？头伏饺子，二伏面的时候，三伏就是烙饼摊鸡蛋啊，烙饼摊鸡蛋。就像华北、山东、河北一带啊，一到头伏必包饺子。夏天天气呢，比较热，大家就容易没胃口，不就说了吗？天气热，有的时候就吃不下东西啊。饺子是属于那种有菜有肉又有主食。说实在话，我其实还蛮爱吃饺子的，营养很均衡。你看，有面有就是有主食嘛，有碳水，又有肉有菜，除非你跟我说你吃的全素饺。要不就全肉饺。哎，一般的话像我们这边你都会有肉有点素是吧。我比较喜欢吃荠菜饺还有梅干菜饺。哎呀，就没有一个不爱吃的，刚好就是弥补一下苦夏消耗的体力啊。那往南方走啊，像江苏那一带啊，有些地方江苏不是也有苏北和苏南嘛？江苏一带的话，也会流行喝那个扶阳汤。就民间有句老话叫做"扶阳一碗汤"，扶就是三伏天的那个扶啊，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挺押韵的，但肯定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徐州那边靠北一些啊，他们每年的话是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扶阳节的。从羊肉包子、冷拌羊肝，再到那个羊肉烩面，还有烤全羊，从头吃到晚，就从早吃到晚啊，就等于说是，还有苏州藏书那个羊肉啊，他们是藏书羊肉啊，非遗是一个非遗，然后他们那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带皮的羊肉。我们一般吃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种类型，就是如果我以前爱吃羊肉的时候为什么要分呢？我现在不是那么爱吃羊肉啊，自从有一次清汤涮了那个肥羊的时候我觉得很骚，那个有股膻味啊，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太爱吃了。以前我爱吃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那种羊肉啊，就是你用来炖，很多朋友家里面他是肯定不会去皮，那个羊皮很糯啊，口感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这样的，带皮的那个羊肉炖出奶白色的鲜汤，暖胃又可以驱寒。这就是苏州那边的啊，苏州那边的。那湖南像湖南江西那些呢，入伏它主打吃鸡。湖南人出伏六大习俗里面吃鸡排第一位，老姜爆炒鸡。吃了之后有什么好处？那不要说这个时候吃多热啊，这个姜是吧，发汗舒爽。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得出汗，清炖鸡比较温和也比较滋补。江西的特色呢是姜辣鸡，江西的不是江西的姜啊，那个姜辣鸡也是生姜的姜，姜香浓郁，也是能够驱散我们体内积攒的一个湿气的。所以三伏天啊吃点姜很好。当然回到我们浙江，我们浙江本地也有专属于伏天的一个味道啊，冬瓜汤。哎，火腿冬瓜汤也蛮多的，我们诸暨的朋友喝那个冬瓜汤的也很多，然后加点火腿的或者虾皮的都有，很好吃。哎呀，好好吃，咸香的火腿，要不就是搭配人清甜的冬瓜慢炖啊，不油又不腻，开胃，然后夏天又很解暑啊。包括清炒冬瓜、虾皮冬瓜汤，刚刚也说，我个人如果让我选择在火腿冬瓜汤和虾皮冬瓜汤里面，我肯定是选择虾皮冬瓜汤啊。闷热的这种天气里面喝着也很舒服。
所以每个地方其实吃的啥的都不太一样啊，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呢，就夏天进补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儿。嗯，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像上海那边，他们讲究就是头伏馄饨二伏茶，皮薄馅比较馅，那个馅儿啊，就是里边的那个肉啊什么的，菜啊什么的比较馅，汤底呢也比较浓郁的啊。我觉得啊，除了像那个刚刚说到的北方的朋友，就是不管啥

0: 的。
1: 我看到郝云在问啊，今天三伏天了，有没有想吃的或者是推荐的美食？郑重把心啊，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三伏天的一些饮食。刚刚不是说了吗？今天7月15号就是正式入伏了，挺长的，今年有40天，就是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天啊，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

0: 节或者是啥日子都吃面吃饺子很多。然后啊，我发现像广州那边，广东那边的一些朋友，就两广地带的，还有闽南的，他就偏爱喝什么呢？汤。他们很爱喝汤啊，清补煲汤，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煲汤，只不过它里面的食材不太一样。就到了夏天，三伏天，他们会用冬瓜，他们也会用冬瓜嘛，还有薏米老鸭汤。那个薏米夏天去是一把好手，大家也可以家里面去尝试一下。插个题外话，你们吃过那个炒薏米吗？因为我昨天刚刚吃到那个炒薏米，好香啊，就跟那个我们诸暨的那个米胖就那个差不多，有点像，但是它吃着没有负担，薏米它吃着不会胖啊，然后也不是很油，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那种口感啊，我觉得是可以代替我们的小零食的。平时有些爱吃爆米花的朋友，吃点这个炒玉米，炒薏米，不是炒玉米，炒薏米啊，就那个薏仁啊，挺不错的。还有就是如果能接受苦瓜的朋友呢，苦瓜排骨汤也可以，再配上一碗绿豆汤啊啥的，这个呢可能两广那边比较爱吃啊。湖北的朋友可能爱喝莲藕排骨汤吧，比较温润养胃啊，也是好东西。那其实除了正餐以外，我们夏天很多时候，对于我来说，我是属于如果胃口不好了，但是我很能喝，大家都知道我还挺爱喝奶茶的，碳酸饮料我也爱喝。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呢稍微戒一戒，你要喝也不要喝冰的。就像刚刚那个郝云说在那个奶茶店点奶茶的时候，老板娘都惊呆了啊，还点热的呢，反正我也接受不了，然后我尽量喝没那么冰的吧。然后还有大家也是一样的，消暑的一些小食肯定也少不了，清甜的西瓜是吧，还有蜜桃，包括一些绿豆汤，我们这边喝绿豆汤的也很多，冰镇的酸梅汤也是好东西啊，还有广式烧仙草呀、椰香清凉补啊，这些东西各地都有各地的一些特色。我们这儿喝的多的可能就绿豆汤，酸梅汤喝的也比较多，有些朋友可能出去买个那烧仙草也挺多的。还有一个姜枣茶，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三伏天啊，这个姜我在想它会不会涨价呀，啥都得配上这个姜啊，姜枣茶也很好，以热制热，排出体内的一个寒气啊。这就我刚刚说到那个三伏天里面我们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当然等一下再跟大家来提几点关于三伏天养生的事儿啊。
1: 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 应重点考虑。

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看到偷偷来了是吧家。哇，今天这是啥，说有特价让我尝一尝奶茶什么味道。哎呦你真是个好人啊，又过来害我了哈、啊、总有刁民想害朕啊。本来就好几年不喝了，你看到你这个特价又心动了。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三伏天啊，就是饮食上面的呀，包括养生上面的一些内容啊。除了我们吃的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醒，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啊持续37到39的一个高温，你白天尽量真的要减少一下户外的一个长时间的活动，长时间的一些活动啊。饮食呢不要一味的生猛吃那些冰饮冰瓜，还是容易伤脾胃的。然后中老年还有体质虚寒的人群，你可以适当的吃点羊肉生姜温补一下。为什么要吃，反倒三伏天感觉吃的一些东西都很热呢，就是要温补一下，然后排排汗去去湿气，这其实蛮关键的，顺应三伏天冬病夏治的一个养生规律啊。很多朋友可能在这段时间也会去医院贴那个三伏天，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就是在一些平台上面已经上架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三伏天的一些三伏饮，就是你拿回去之后自己泡，有一些中药饮啊，就是内容是什么我没仔细看，因为我没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买的朋友。其实如果说你是诚心就是要去三伏天里面喝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去医院里面让医生把个脉啊看一下，然后给你按照你的这个身体来配这些茶饮或者是一些食补的东西啊，这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当然呢绝大部分其实按照大众的来，你喝了应该太大问题也不会有，就是乱七八糟的不要去买。有些他就是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啊，喝了没用都算了，都无所谓了，关键就是喝了它不好，有些东西啊。这个时间呢，这个三伏贴也是一样的。中医院其实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三伏贴啊什么的都有的，大家如果需要也可以去啊。你一定要抓住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也有朋友会去艾灸，都会有。那么日常的时候还是要多补充一下淡盐水，车里面呢常备防暑用品啊，避免高温中暑了。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想问问大家，今天三伏天头伏的第一天，你吃了点什么？你准备吃什么？是北方的饺子，江南的羊肉，还是冬瓜老鸭汤？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解暑小妙招。我都能猜到了，佳佳你这是不能喝，你要是能喝的话，就往年应该解暑小妙招就是奶茶了啊，跟我差不了太多。但是我今天我也不是今天吧，我前几天我刚才想，马上到那个三伏天了嘛，今年的三伏天我就是做不到不喝冰的，但我少喝冰的哦。
1: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2: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3: 来了来了，
1: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4: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Tearing up since way back when, but these wheels
0: are innocent. New hitch, new seats.今年夏天啊很热，每年的夏天都很热，只不过下一年夏天可能会更热。今年大家应该也都看到那个新闻了，就是关于欧洲那边也是遭遇了罕见的一个世纪高温啊。我们刚刚不是在说我们这儿三伏天嘛，人家那边其实温度比我们这儿高的多了，法国、德国、西班牙很多地方的气温都冲破了40度啊，甚至最高已经达到了42度，就创下了近80年的一个高温记录。这会儿就该干嘛，就是该去国外消一些空调店。

电器啊，就这卖这些东西，为啥呢？真话啊，一样东西呢，直接是在欧洲卖断货，这会儿只能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空调啊，卖的挺好的。从六月下旬，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们国内空调工厂的一些空调生产线全部都是在全力运转当中。我估计电口那边很多啊，可能也是。然后每天下线是应该是会有下单嘛，然后有3万台左右的空调发往西欧那边的仓库货架直接清空，你敢想象吗？直接清空，欧洲当地的空调库存真是告急了。然后很多那个法国的客户为了早点用上空调呢，不惜放弃性价比更高的海运，直接选择了空运发货。因为海运啊，一般在海上的话，基本上要几个月的时间，时间蛮长的，1到2个月，2到3个月，反正都挺长的这个时间啊。空运呢肯定快很多。然后网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热搜，这个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说看到一位法国男士，说是借着来上海出差的机会，直接人肉托运了一台空调，国产空调带回了欧洲。我都心想，我说咱这空调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吗？这么轻能随身携带。我觉得这位男士一定是舍得的。为什么？如果说是靠自己人肉托运一台空调的话，价格一定不菲，这个托运费得有多贵呀、啊、有一位网友啊，丽丽，她说到了她那个法国同事在巴黎的老母亲已经有93岁了，然后家里呢也就只有那个凉风扇，制冷差，而且还是很潮湿，老人家确实熬不住酷暑啊。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空调该开就开，别省电啊，别只为了省电就把这空调就闲置不开。就是夏天很热的情况下，你哪怕在家里面待着，就吹吹电风扇都有可能会中暑啊。那么这个就是得不偿失了，还是身体重要、啊。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位法国男士呢，就是他身边同事就提议嘛，哎，在国内买空调带走。像我其实一开始我就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说啊，这个能托运吗？是不是什么压缩机、制冷剂啊，这能托运吗？然后他们特地打了电话问了航空公司确认规则，说这个空调啊还不含锂电池，顺利通过了安检。然后他坐的是公务舱，行李的额度很充足，大家敢相信吗？只花了打包费。关键最关键的，它整台空调的全部开销就1412块钱，包含了机器、机场打包、欧洲专用的电源转换器。现在人已经到了巴塞罗那了，带着空调到了巴塞罗那，给这个母亲使用了啊。我觉得这确实蛮有意思的。然后不光其实普通人疯狂抢购，前段时间有位演员啊，他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趣事，结婚纪念日呢特地在尼斯抢到了一台国产空调送给了自己的妻子，跟大家也分享过了这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平台的数据，销售数据更加的直观，京东旗下欧洲零售平台的数据啊，大家也可以去看啊，这个是就是欧洲零售平台，我们可能平台上面看不到这个信息啊。就它的话，就你再看上个月19号到25号，就短短的这么6-7天的时间里面，空调的销量环比暴涨了将近40倍，落地风扇增长80%啊，挂脖风扇直接翻了120倍。这个挂脖风扇也是，确实前段时间那个义乌小商品，义乌那边也是工厂干冒烟了，就是全部都是销往那个海外的啊，这外贸生意可不得了啊。很多朋友在那个好奇，像欧洲经济那么发达，为什么说本地空调它不够用，大家偏偏选择我们认准我们这个国产空调呢，国产家电呢？其实有几个现实的痛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次也聊到过一个点，就是关于欧洲那边的老建筑很多，他们的那个历史外墙房屋的外墙，它是不允许你去打孔安装外机的啊，还有一个安装审批流程很繁琐，就算你今天可以安装了，上门的人工费比空调本身还要贵，预计呢预约啊，就是安装动辄要等上1-2个月，
这个也确实啊，外面的人工啊非常的昂贵啊。然后像我们国产空调的话，其实是精准解决这些难题的。很多便携分体空调它不需要打孔，自己在家你快速组装一下也没问题。而且现在的一些平台啊，海外平台配套

贸易站式的服务相当的方便，送货你看安装还有什么旧机回收，一次上门，像哪怕是在巴黎啊、伦敦啊等等30多个城市，它都是支持你上午下单下午就送达。我们中国真的是有中国速度啊，他们都有点不敢置信了，就没有办法，哎，就选择我们这个国产的绝对没有问题啊。还有他们那边比如说大件的一些家电啊，最快也就是次日达彻底解决了就是关于配送啊、安装、多头预约的一种麻烦嘛。然后其实像海关总署啊，前不久的时候也公布了一个上半年进出口的数据，就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家电啊出口总额是3609.6亿元，光是像空调、风扇、冰箱这一类清凉家电，它的出口金额就高达了1079.1亿元，把源源不断的一个清凉送到了全球千家万户嘛。那像我们诸暨本地，刚刚不是说了嘛，电口那边可能也干冒烟了。我们诸暨本地的话，制造业非常的发达，很多家电的一些配件，包括制冷设备的企业，其实也是参与到了海外的供货当中的。我们中国制造确实，你看拿得出手吧。凭借着性价比，适配当地环境的设计，完善的售后啊，在海外人家就不得不竖个大拇指啊，收获了大量的好评。现在真觉得真是，这长在中国太有福气了。你看这天气啊，如果换作我的话，搁我这儿这没空调咋受得了啊？大家今年家里面有没有添置一些新的设备，新空调啊、新风扇？哎，现在的风扇也是啊，人们就空气循环扇啊，各种各样的一个小小的电扇，有些我看了一下价格，甚至卖的比空调还贵啊。有用过吗？大家家里面有买那种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包括你也可以跟分享一下身边有没有什么外国友人，就海淘啊，或者是出口就本地的出口制冷的家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到好像说非洲那个就是网友，非洲网友在发抖音，都说那边的温度很高，人家晒得不要不要的，那边没电，那边电都没有怎么多，电是有的，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那个设备啊设施跟我们国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特别是非洲有一些地方不是条件还是蛮贫困的嘛，蛮艰苦的。

0: 开车路上，
1: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0: 空调怎么买，如何用最省电，很多家庭都做错了。炎炎夏日，只要有救命神器空调，那一切都不是事儿了。家庭、公交、超市、办公场所，只要滴的一声打开空调，凉爽的风徐徐而来，爽快。于是乎，空调的选择也至关重要。而如今市场上的空调品牌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空调商品让人眼花缭乱，而不一样空调的性能也是不一样的。如何选购一台性价比高又省电的空调成了一大难题。今儿我们就针对选空调是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柜机和挂机，我们应该选哪一个？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柜式空调。柜式空调是分体式空调的一种，一般常常使用于家庭和小型办公室。柜式空调拥有功率大、风力强等等优势，当然价格上面会高出一部分。如果家里的客厅偏大，建议您选择柜式的空调比较好，从而保证制冷效果。挂式空调，挂式空调使用比较广泛，卧室、客厅都可以使用，可以根据室内面积大小来选择适合的功率空调。如果客厅面积小的，建议您选购挂式空调，制冷效果舒适，而且清洁保养不用太费事儿。那么我们如何根据房屋面积来选空调呢？空调匹数表示制冷量的大小，匹数越大，相应的制冷量就会来得越大。买空调的时候，匹数要跟房屋面积般配，不要出现买大了浪费，买小了不够用的情况。当然还有一点是我们大伙儿所关心的，那就是空调省电的问题。定频和变频，我们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的基本结构和制冷原理是完全相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核心部件压缩机不同，而压缩机相当于空调的心脏。定频空调采用定频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靠频繁的开关机控制室内的温度。当房间的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压缩机就会停机。当房间的温度偏离2到3摄氏度时，压缩机又会再次启动运行，如此往复。而变频空调采用的是变频压缩机，并且增加了变频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房间的情况自动提供所需要的冷热量。当房间的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压缩机保持恒定低速运转，使房间的温度始终保持在设定值。那么现在又是一个问题来了，定频和变频到底哪一个更好呢？先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抗压性 PK 一下。电压越宽，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强。定频空调正常的电压范围是198伏到242伏，变频空调是187伏到242伏。两者相比较，变频空调的电压范围较宽，因此变频空调的环境适应能力来得更强，抗压能力也更强，运行更为稳定。再来 PK 一下制冷热的速度。变频空调一开机就以最大功率运转，使室温迅速达到设定的温度。在相同的环境下，为了达到设定的温度，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耗时短1到2小时。运行环境 PK。一般的情况下，定频空调到-7摄氏度就无法启动了，变频空调在-1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正常的运转。耗电量 PK， 定频空调启动电流大，开关机频繁，耗电量大；变频空调启动电流小，以低频运行，使空调整体可以达到节能30%以上的效果。使用寿命 PK， 定频空调的压缩机时开时停，损耗比较大，而变频空调压缩机的频率是可以调节的。以上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变频空调的性价比来得更强。当然买空调还需要考虑到能效，空调能效通常是家用空调制冷能效比的代称，是额定制冷量与额定功耗电量的比值。通俗的说，一级能效空调最节能，反之来说最为费电。当然还需要结合使用频率、售价、环保等等情况综合考量。那么怎么使用变频空调更省钱呢？ 首先离家五小时以内可以不关空调，使用变频空调有一个五小时的法则，如果中途离家五小时之内不关空调反而会更省电，因为约五小时的时间里空调维持温度消耗的电能一般会低于重新制冷的电能，建议温度22度到26度，在舒适和节能间的平衡点，建议是制冷模式的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制热模式的温度不高于22摄氏度，在可以接受的噪音情况下尽可能调高风速，提高换热的效果，达到更为节能的效果。快速降温的正确方法，我们在使用变频空调时，如果想要快速的降温，正确的做法就是设定到想要的温度，比如说26摄氏度，然后打开强劲的模式，导风板位于中间，当温度达到设定以后，调回目标温度，同时把导风板调到最上，让冷气自然的下沉。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更为全面的思考，挑选到您符合心意的空调。天热了，记得在使用空调前要多多注意节能环保哦。
2: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刚说到了夏天的一个空调啊，其实空调呢还是续命神器了。当然呢，外面再热，我估计啊，大家也是抵挡不住要出去玩的心。是谁呢？孩子啊，放了暑假嘛，这也确实挺难得的。一年寒假、暑假，多少也带孩子出去玩一趟，也很正常啊。也总不能说一直让他上学啊、学习补课啊啥的，或者在家里待着。

0: 闷着啊，也不太好。眼下这个持续高温，很多朋友选择去哪儿呢？去海边的真的很多，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海，特别喜欢去玩水，沿海玩水消暑的这种计划呢，肯定都有啊。那最近呢，沿海海域出现了大量的水母，就是你就算全身穿戴好了泳衣去防护，也有很多市民不小心被蛰伤了。咱们今天就来提醒一下啊，出去玩之前的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啊。最近像特别是厦门那边的海域也是水温持续升高，包括像三亚那边也是一样的，这个水母呢它就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繁殖期，然后很多的水域啊都是随处可见的水母。有一位游泳爱好者强子，咱们就称呼为强子，他呢特意穿上了长袖长裤那种泳衣啊，就有点像潜水套装啊，那种穿好了，手套也都他都套好了，泳帽也就是给他戴上了，就露出了脸和脖子下水，结果还是中招了，有一团水母就粘在他那个脖颈处，就很刺痛发麻，一路游回岸边呢十几分钟，那种不适感是持续加重，就医之后才得到缓解，身上也是大片大片的红肿啊。然后他把经历发到网上之后，很多的泳友就是游泳的这个泳友啊留言了，他们那边的那个海域啊，特别是主要发生在厦门那边啊，厦门那边的很多沿海的海域都会频频的碰上水母。如果说你有计划出行，就是去到厦门那边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啊，要下水的话，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今年海边水母特别多，突然变多了？也有水产专家就专门给到了相关的一个解释。厦门的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教授他介绍到了，副教授介绍到了，就是他们说到我们比如说肉眼去看到的一些漂浮的水母，它是成年形态的，然后水底啊其实还是会附着着大量的它的这个水母，然后像海水的温度你一旦升高到适合的条件，它就会快速的分裂繁殖。大量的幼体等于说是成长成了水母，而且水母它自身几乎是不会游动，我们经常去那个比如说海底世界啊什么的去看的时候，其实也有水母，大家有观察过那样的水母吗？它其实游动，你说它速度大快吧，其实它是靠水流漂的，它不是说自身在，它很多的时候啊，都是靠水流漂的。像他们那边呢，内湾呀，包括平缓的一些浅滩，水流是比较慢的，所以水母啊，一旦大量的这个刚刚说到的水系体啊，它大量的水系体繁殖成这个水母之后，很容易聚集滞留。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厦门的海域啊，经常能够见到像叫有一种叫做陈家庚水母，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还有个叫中华海刺啊，不同的品种它的毒性差别是蛮大的。像其实抛开厦门那边不说，我们浙江这边的海域，台州那边的宁波沿海啊，每年的7到9月份也是水母的高发期，很多的游客他误以为我说这透明的水母没事儿，没毒啊，甚至伸手要去碰，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大家，哪怕沙滩上面搁浅看起来死掉的水母，触手的毒素依然是有活性的，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要触摸啊，不要触摸。然后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如果说真的一个不小心你说被水母蛰伤嘛，也是有的时候避无可避嘛，一定要重视，不要忽视它带来的一个伤害。皮肤科的医生就说到了，像水母它的触手布满了刺包，你如果接触到皮肤，瞬间它会释放毒液，立刻出现触电式的那种刺痛，还有红斑丘疹啊，轻症呢就是红肿瘙痒，严重的可能会呕吐、恶心、呕吐、胸闷、呼吸困难，极端情况是会损害到我们的肾脏，甚至是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啊。很多人呢被蛰之后，他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区啊，拿自来水、矿泉水冲洗伤口，绝对是错误的。淡水渗透压和海水是不太一样的，会立刻马上，如果你用那种自来水、矿泉水冲啊，会刺激我们的细胞爆开，然后到时候一个不小心，反正伤情会加重的。那么正确的处理步骤呢，也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七月，我们昨天还说到了，七月初出行的人不多，可能到了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的时间，出行的高峰啊，去海边的又很多，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首先，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被水母给蛰到了， 立刻上岸，远离海水，避免二次蜇伤，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用现场干净的海水反复的去冲洗伤口，这个就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淡水和海水它的渗透压不太一样，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海水，你然后你不要就是我 着急忙慌的弄了一个不干净的，全是泥沙的，这也不好。再者我要跟大家说，你找一下有没有卡片啊，镊子这种工具刮一下，刮除皮肤上残留的水母触手碎片，不要徒手的去抓去揉搓，到时候一个不小心啊，另外一只手去抓的那只手，然后又给蜇到了，或者是碰到那个毒液啊啥的。第四个呢，就是疼痛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冰敷缓解，还有呢，就简单处理之后，你就医院去就诊，还得靠我们医生啊来给我们专业的帮助啊。那么如果你出现了全身发麻、头晕、胸闷、喘不上气这一类全身中毒的反应，也不要耽搁，这个时候你就立刻拨打120的急救电话了啊。还是要给想去海边玩水的朋友一些预防建议啊，就这段时间水母爆发期，尽量的减少下海游泳啊。非要下水，你如果说你我非要下水，那就穿长款的全身长款的泳衣泳裤啊，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皮肤的裸露。然后你到海里面看到这种胶状漂浮物绕道，然后包括像雨后啊傍晚也是要远离，一定要远离啊。
1: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爽境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1: 夏日防暑知识课堂，补充水分。炎热的夏季，人体出汗增多，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水分，建议多喝白开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避免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和酒精饮品。合理饮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如西瓜、黄瓜、苦瓜、西红柿等，这些食物富含水分和维生素，有助于防暑降温。同时适量的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鱼肉、鸡肉、豆类等等。穿着合适，选择轻薄透气宽松的衣物，颜色以浅色系为主，有助于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外出活动，因为这是一天中温度最高、阳光最强烈的时段。注意室内降温，使用空调、电扇等设备降低室内的温度，但要注意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导致身体的不适。做好防晒措施，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使用遮阳伞等，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合理安排运动，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适量的运动，如散步、游泳等，避免剧烈活动导致中暑。保障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提高身体的抵抗力。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

0: 果香、重汽水、清凉油等以备不时之需。希望这些防暑小知识可以帮助您在夏季保持舒适和健康。
1: 交通安全，硬核知识知多少？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 1.85 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欧洲的 2.5 倍。所以，每当听到有孩子因为马路抢行、在道路边玩耍事故身亡，以及救助者因为救人被撞身亡的悲剧发生，我们都应该在心中敲响警钟。
2: 太阳当空照，小车都占了，绿灯亮我就跑，红灯我就上天了。
1: 为什么明明绿灯时走的斑马线还是有事故发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下事故时发生了什么。当绿灯亮走斑马线时，你以为自己有交通规则庇佑，就可以如王者穿梭在道路上，大错特错。肉体凡胎的你恰恰正是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肉身斗不过汽车的铜墙铁壁，酒驾司机更是让你猝不及防。因此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千万不要赶时间过马路，即使是绿灯也必须先左右观察车流的情况，确定安全后再迈开脚。另外，如果你要骑行出门，
3: 这些行为不行不行，大三代人骑车脱手快骑危险地。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有哪些危险行为是我们不能涉足的呢？横穿马路不行，三五成群横着走在非人行道上不行，一心二用边走边玩不行，乘车时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不行，乘坐超载车辆、无运营资质的车辆不行。所以避免交通事故就是六字真言，遵守交通规则。最后，我们希望老师和家长不仅要加强对孩子交通安全规则方面的科普，更要用自己的行动做好孩子的榜样，珍爱生命，请从遵守交通规则开始。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点位继续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诸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诸暨西视眼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窗口最左侧的键盘键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最右边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啊。我们来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都是能够收到您的消息的啊。这段时间修路还是照常在修，很多地方都是封道施工啊，然后在济阳桥这边包括在像那个叫什么路的望云路那边啊，三角广场那一块啊，也都是在修路状态，大家行车安全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遇到堵况呢，尽量的放慢自己的车速啊，学校周边也不用避让了，最近都是放假的状态，行车啊一定要注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定要仔细。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不是说夏天高温啊，然后包括太阳晒啊，你如果回家的时候刚好是往西方向，其实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夏天我6点下班的时候，太阳也还没有下山啊，还没有完全下山，然后我是往西方向，我基本上上班呢我就是朝东，下班呢朝西，就基本上刺眼的时候都给我遇上了，就从避不开，从来没有避开的时候，没办法避不开。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拿个墨镜，或者是你上面那个遮光板啊，把它拉下来挡一挡，稍微能好一点啊，不然挺刺眼的，开车也是没那么安全了。

0: 慢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下班。

视频大号平台看到痞子也来打卡了，仙女仙女的喵喵一眼啊，因为今天一个人喵一眼是吧？行吧，喵两眼也行了啊。太阳真好，这条路还挺空的，这是在环线高架上面，是在高架上面。流量不是很大，行车呢也注意安全，控制一下自己的车速啊。有些路段目前高架也有80码的这个限速，大家控制车速，不超速就行了，慢慢开啊，也不要随意的变道了。好了，今天接下去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能共情的一个话题，就是当职业习惯刻进骨子里。到底有多上头？就很多人上班和下班啊，身体是放假了，但脑子却永远在岗，就是随时随地一秒开启职业模式，根本控制不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把你自己的职业习惯刻到骨子里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从事什么工作，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啊。有没有那种职业习惯？最近网上呢有个老师吐槽，直接刷屏了，笑不活了。我真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把我笑坏了。

0: 生根。
1: 你其实是做多了做久了之后才能够说我一眼就看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或者怎么样，就能够找出当中的一些症结所在啊。这时候体现了职业素养，我觉得反倒是体现了职业素养呢。老从业者，服务从业者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说一些技术人员，要不就是上班族啊，认真工作的样子，你说当然是闪闪发光的。就是有句话说，认真的你真好帅啊。当然我们的女生朋友呢也很美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说到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是不是下班走路或者还在复盘工作，或者说待人处事啊，自带岗位礼貌 buff， 或者是要不就是我就是到一个相关的场景，立马会条件反射开启一些工作模式，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共鸣？我还挺有共鸣的，说实话。你的那些专属职业小习惯，或者说是其他的，我觉得大家最有共鸣的可能跟我不说罪吧，咱们不说罪，就是比较有共鸣的应该是老师这个行业的了。真的，我为什么又提到了呢？我的教师朋友们会不会鞭笞我？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于张洛军，说到了石珠县进城方向十二都孟庙附近是有三车追尾事故，过往车辆还是要减速慢行。哎，今天怎么都是追尾事故？刚刚永石袜厂说到的河西口往草塔陈家公园那边也是两车追尾事故，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个太阳确实也是比较刺眼啊？大家开车还是要谨慎驾驶，控制一下自己的车速和车距啊，稍微离远一点。有的时候一晃眼，一个不小心就跟上去了，还是蛮危险的，咱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回家啊。看到24科比也来下班打卡了，刚刚在跟大家聊，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就你工作上的职业相关的小习惯会带入。七七说我做外贸的，每天处理几十封的邮件，开头都是 dear、哦、人家就这个还是很有礼貌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回家人的微信习惯的会写 dear， 哦哟，那太亲热了啊。接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工作习惯，就接起来就是您好，请问哪位？哦，这个倒就很多朋友都可能都会有，就是说您好，哪位啊？这样。看到豆彼得说，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对，我也觉得就多多少少吧，都会带点职业习惯。毕竟就除非你是刚工作没多久，就像工作了几年之后，或者是十几二十年了，工龄比较长了，真的是会把自己的一些工作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其实我身边也有做编辑的一些朋友嘛，就他不是要核对一些字啊什么的，很多时候啊看那些文章就下意识的就会感觉自己在找错别字一样，真的会有好习惯。我觉得这都也都算是好习惯啊。

个话题突然想到了这首歌，顺其自然，让花是花，让树是树，让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啊，让太阳从东边升起，不如让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我觉得跟我们这话题还是挺契合的。

0: 总有人习惯按照模板生活，总有人追逐大家都想要的结果，总有人慢慢弄丢心。
1: 我看到陈小丽在说学医以后特别爱洗手，算不算？算啊，算啊。我就是也会有，就是听说过关于学医的一些朋友，一些医生啊，就他回家之前就还要那个就衣服啥的也都会固定的放一个地方，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然后洗手，然后经常呢会这样，就不光是洗手，一定要洗手液或者是消毒，就消毒湿巾给他擦一擦，不然没有安全感。算也算，这也算是一种。

0: 这种职业习惯啊，勤洗手吗？
1: 那接电话那个，你好，请问哪位啊？他说的是存了手机。
2: 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
3: 台消息，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财产安全，最近店口派出所组织民辅警下沉辖区各村社工业园区，展开全覆盖接地气的反诈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反诈防线。
4: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7: 田园耕耘披朝霞，
8: 乡愁深处有人家，
7: 乡里乡亲
8: 民生民情，
7: 田间地头话发展，
8: 村里村外奔共富。
7: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8: 田园人家。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受台风影响，我市不少早稻田块出现了倒伏，农户面临减产损失。受损发生后，中国太保产险诸暨支公司迅速启动农业应急理赔预案，第一时间奔赴各镇街受灾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查勘、快速定损赔付工作，以高效暖心的保险服务，全力帮助农户降低损失，快速复产。请听报道。记者在位于枫桥镇的杭州蔚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330亩早稻种植基地看到，八威台风过后，成片早稻被大风刮倒，大面积倒伏，让基地工作人员忧心忡忡。蔚蓝农业郑银豪：
10: 成熟度的话嘛，差不多在50%左右。台风它如果晚来个4-5天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成熟了，基本就可以收割了。然后现在嘛，就是倒伏了，稻子呢就不容易老，表面的一层会老，下面的基本上就反青了嘛。
9: 台风一过，中国太保产险诸暨支公司便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理赔应急预案，组建多支专项查勘理赔小队，全面摸排农作物受。

0: 用我们来回跑腿准备复杂材料了，效率嘛特别高，有了保险理赔兜底，心里嘛也踏实多了，也有信心尽快把那个农田打理好，然后恢复种植生产。
1: 理赔查看现场，工作人员顶着高温深入田间地块，逐片逐亩核查作物倒伏面积、受损程度，通过实地勘测、影像留存、数据登记，精准统计损失，确保定损数据真实，理赔公平公正。针对本次台风灾情，中国太保产险诸暨支公司坚持应赔尽赔、快赔早赔原则，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亩，切实把保险保障落到实处。中国太保产险诸暨支公司经理方晶：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班加点，完成剩余受灾地块的查看定损工作，加快理赔资金
3: 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

0: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

0: 案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0: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

0: 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情。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

0: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8: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9: 人这一生既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泪要擦，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当中不断地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能够继续前行，如此生活的路才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我们今晚的这期节目要来回顾杨绛先生为人为文的精神和风骨，我们也以这期节目对这位永远的女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今晚做客我们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安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我们讨论当中。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你眼中能够被称为先生的女性有哪些？杨绛先生的文字和他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来，我们继续走进今晚的这期节目。
10: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1: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10: 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号，2016年5月25号逝世。杨绛本名杨继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2001年，杨绛把她和丈夫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2003年，93岁时，杨绛出版的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到100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2014年，杨绛出版《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他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2016年5月25号，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9: 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回顾了杨绛先生的一生的历程，仅以这期节目对这位永远的女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我们的嘉宾安子啊，来，安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2: 听众朋友们好，小马老师好啊，感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永远的女先生杨绛。
9: 好，我在跟安子讨论这些啊，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你特别看重这一期节目。
12: 因为它是离我能够感受到的离我们最近的女作家。因为这个近嘛，不仅仅是指现时代，而是因为它横跨了百年。它的高度我觉得是很多人不能及的，她在文坛的高度以及她做人的高度，文如其人，所以很多时候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文字里的东西，而是他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魅力。如果要说杨绛这个人，我想用一个词，那就是贵族。精神贵族。
9: 精神贵族。好，
12: 对，
9: 这样我们通过梳理杨绛先生一生的历程来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有这样两个字在你心里留下印象，好不好？
12: 好。
9: 杨绛先生是出生在江西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啊，你讲一讲他这个家庭怎么样。

0: 他的应该说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吧，应该叫寒素之家。
1: 嗯，
0: 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爷爷，还有他的这个曾祖父吧，啊，往上三代，
1: 嗯，
0: 都是书生或者文官，而且呢，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1: 嗯，
0: 所以他在这样的大家里熏陶出来，是一个成为一个文学作家，走上了文学的这个道路。
1: 嗯嗯，好，杨绛的父亲叫杨荫杭啊。杨绛在晚年出版的《回忆我的父亲》当中，也记述了他父亲的生平事迹啊。他父亲就是那种不畏强权的，
0: 他父亲有一些对对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在后面会
1: 讲
0: 到，
1: 给大家讲一讲
0: 啊。那就他父亲啊，首先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呢，他父亲已经任了这个叫京师高等，
1: 嗯，
0: 检察长，
1: 嗯，
0: 就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哈，但是呢，当时呢，他非要去审判一个人，就是抓一个人，一个什么人呢？一个是交通部总长。交通部总长呢，他说他受贿，然后他非要审判这个受贿案，嗯，正因为他的这个举动，惹怒了北洋军阀。然后北洋军阀把他贬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是一个在仕途上不得志的人，但是他非常正直，
1: 嗯，
0: 即便被贬职，他还是坚持把这个交通部总长给抓了起来，
1: 嗯，
0: 很有意思，这是一件有意思事儿。然后第二件有意思的事儿呢，是他被贬职后啊，到这个江苏去做官，到江苏去做官的时候呢，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江苏做官的时候呢，当时上面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官员哈，有一个军阀到他所做官的这个地方来，
1: 嗯，
0: 这时候呢有很多同僚都联名写这个欢迎信，在这个报纸上刊登出来，
1: 嗯，
0: 有一个下属呢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了啊，结果呢他从内心里觉得我不欢迎这个军阀来本地，于是他第二天迅速的登报声明他不欢迎。
1: 哦，
0: 杨绛在后来的这种人生道路上能够始终的坚持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生梦想，
1: 嗯，
0: 不依不傍走一辈子，走到最终。
1: 嗯，好，那我们就讲一讲他的父亲是怎么教育小杨绛的。小时候
0: 小时候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在杨绛那个时代，很多时候有学潮，
1: 嗯，
0: 就是应该叫学生运动，嗯，有学生运动。那么学生运动呢，很多这些学生啊，当时的先进学生都去游行，都去演讲，参加各种活动。
1: 嗯，
0: 杨绛呢从小不爱政治，只爱读书。学校里也有很多其他的学生哈，就是他们说了一个原因，那就是家里父母不允许，然后就不去游行，也不去演讲了。
1: 嗯，
0: 杨绛呢不想去，他就回去问他父亲说，能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找这样一个借口，说家里不允许，然后就不去了。结果他的父亲对他说，你不想做的事情不要拿父亲来挡。
1: 嗯，
0: 然后他父亲还跟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
1: 林肯说的一句话，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对，我好
0: Do you dare say no？
1: 嗯，
0: 就是你敢说不吗？
1: 嗯
0: 嗯，他没办法，他就很苦的说敢。然后等他回了学校，别的同学都可以拿家里来挡，
1: 嗯，
0: 他就只好说我不愿意去，因为我不喜欢，
1: 嗯，
0: 我不支持，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都觉得他不够积极，不够先进，然后包括学校的一些老师啊都说他岂有此理，嗯，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呢支持他，
1: 嗯，
0: 从此呢在这个反对的理由里就多了这么一条独立自主的言论，就是
1: 我不赞成，所以我不去
0: 对对对，很有意思。
1: 哎，真好啊，嗯，就是你看什么样的父亲就能养育出什么样的女儿啊，
0: 对，
1: 这样的家庭氛围成长之下，所以你刚才提到杨绛先生一生就是不傍不阿，
0: 对，
1: 走自己的路，
0: 所以我说他是精神的贵族。
1: 嗯，好，我们说一说杨绛。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报道说，杨绛最初没有能考上清华大学。
0: 他不能说他没有能考上，是他没有机会考上。
1: 嗯，
0: 因为当时是1928年吧，应该是。
1: 嗯，
0: 1928年，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开始招女生，但是呢，不在南方招。当时他的父亲被贬职嘛，从北京贬职就回了江苏。
1: 嗯，
0: 回了江苏呢，但这个清华大学他不在南方招生，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去考，他没有考的资格，所以他就只好就

0: 进上了苏州的东吴大学。当然后来他还是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院，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
1: 那他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文学专业吗？
0: 不是，因为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专业，只有法律和政治两个专业，所以呢他只好选择了政治专业。不过呢幸好东吴大学有很大的藏书馆，他可以博览群书，也就养成了这种酷爱读书的习惯，也为他后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东吴大学它是个教会大学，特别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所以呢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个
1: 翻译家
0: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好，很多朋友在说杨绛先生和钱钟书的爱情故事啊，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恐怕最熟知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故事了。
0: 对，
1: 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爱情吧。
0: 非常经典啊。要说他们爱情，就要从这个杨绛先生进入清华大学说起。杨绛先生进入清华大学之后呢，就认识了这个钱钟书，那是应该是1932年吧。1932年的事情，而且呢他们第一次见面呢，钱钟书就对杨绛说，我没有订婚。然后杨绛呢回答是，我也没有男朋友。当时呢有传言说这个杨绛是费孝通的女朋友。但是实际上呢没有，所以他就对钱钟书说，也是在这个声明嘛，我没有男朋友。后来呢他们在相识3年后，也就是1935年成婚了。这两个人呢在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他们平时没事情做什么呢，比赛谁读的书多。然后呢交流读书心得，非常的学术氛围，就是他们自始至终是一个学者氛围，学者家庭。后来呢在这个就是成婚之后嘛，杨绛就陪钱钟书去英国牛津读书去了。到牛津的时候呢，刚到牛津的时候呢，杨绛很不习惯国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这个氛围，非常想家。但是呢这个钱钟书就非常体贴，有一天早上呢杨绛还在熟睡，钱钟书就笨手笨脚的开始起床做饭呐、煮鸡蛋呐、烤面包，还做了红茶。等杨绛被叫醒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床上支了一个小桌子哈，上面摆满了丰盛的早餐。他非常开心，说这是他吃到的最好吃的早餐。所以他们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两个人志趣相投，爱好相投，相互欣赏，相互赞美。
1: 结婚之后几年，他们有了他们的这个爱情的结晶啊，这就是宝贝女儿钱媛。应该说她的到来是这个家庭，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多的快乐啊，
0: 也让这个家庭完满。
1: 好。
0: 然后钱媛出生后呢，这个钱钟书的就致欢迎词，他的欢迎词很简单啊，他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
1: 杨绛怎么说？
0: 杨绛说这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1: 真好。
0: 这爱情的结晶
1: 是啊。他们一直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啊。比如说我们仨那部小说当中，实际上就记录了他们
0: 三个人
1: 在一起的那种朴素的单纯的美好的生活啊。
0: 对，
1: 看上去特别的温情感人。
0: 对，
1: 很多朋友知道钱钟书，当然是知道他最为著名的那部长篇小说《围城》。那个《围城》的小说的那个书名就是杨绛给他题写的。
0: 对对对，然后当时杨绛，还非常支持他。应该说，如果没有杨绛的支持，就没有钱钟书的《围城》。因为当时，应该说是在文坛中，杨绛是非常出名的。因为他已经有话剧，不是话剧，应该不叫话，当时是
1: 没错，是话剧的剧本。
0: 对，话剧剧本。然后有这个洗澡，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1: 来，咱们不说其他，就说这个啊。
0: 他已经有三部。
1: 实际上，他在钱钟书成名之前就已经成名了。
0: 对对对，然后他被人介绍，就介绍为杨绛的，杨绛的丈夫，就钱钟书介绍，别人介绍钱钟书都介绍为杨绛的丈夫。所以呢，当时钱钟书提出他想写一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杨绛非常支持。
1: 我还看过有一个文学大家的回忆说，他们当时对钱钟书能写这个长篇很不看好。没想到还成就了中国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部长篇小说。
0: 对， 而且杨绛呢，当时做了很大的牺牲，因为他们其实不管是钱钟书还是杨绛。

0: 从小生活还是相对忧郁的，
1: 嗯，
0: 但是呢，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丈夫很好的、安心的去写这本她心中所向往的长篇小说，她让自己的丈夫减少了在学校里的课程，
1: 嗯，
0: 课时，然后呢，还辞退了家里的女佣，她亲手去做饭、洗衣，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忧郁的大家闺秀来说，这是一个种极大的牺牲。
1: 嗯，
0: 虽然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起来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他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很大的牺牲，因为他不会做这些事情。最简单，包括他去菜市场买菜，挎着菜篮子买菜，都觉得抹不开。

0: 道他心里觉得难为情，就陪他去买菜，然后两个人聊着天买菜，还看见了市井人情，
1: 哎，
0: 很有意思。
1: 你听安子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啊，钱钟书和杨绛他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不管是生活操劳还是写作，他们都相互的扶持，相互鼓励，在共同的志趣和爱好的基础之上，两个人也是相濡以沫，一辈子不离不弃。今天晚上我们这期节目就是为大家来回顾啊，杨绛先生他的一生，包括他为文为人的这些精神和风骨，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2: 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号，2016年5月25号逝世。杨绛本名杨继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2001年，杨绛把她和丈夫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2003年，93岁时，杨绛出版的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到100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2014年。杨绛出版《洗澡之后》，为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他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2016年5月25号，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你眼中能够被称为先生的女性都有哪些？杨绛先生的文字和他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给你留下了怎样的一些印象？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分享属于你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来，安子，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好，
1: 记忆长歌说，先生二字并非是男性专属，称女先生是对她德行学养的敬称。比如说宋代的李清照，近现代文坛的包括政界的徐广平、张爱玲、宋庆龄啊，这杨绛都可以恭恭敬敬的以先生来相敬。相较卢隐、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这些又令广啊、久令广众所知的民国风华才女，杨绛是低调的很多。比如说，很少有人知道《称心如意》啊，与《弄假成真》是她当年颇有影响的两部巨作。
0: 对，
1: 其德才处世，直到暮年才为人所知。可以她这个长期的隐于钱钟书的背后，小说《洗澡》、散文《我们仨》，包括《干校六记》、译作《堂吉诃德》，让人们惊叹其才华。而他的直面岁月坎坷、世事变幻时内心的那种坚韧，包括淡然和从容，更让世人发出迟到的感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他最亲的人，也是我们后来对他由衷的评价与论定。
0: 对，
1: 这位写的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他基本上把他的那个一生的所谓那个贡献啊，
0: 对，总结了，
1: 总结了一下。来，下面这位说，杨绛先生无论是生活中的淡泊，还是生命当中的那种面对世事的从容，亦或是面对利益的不懈，恰恰诠释了那种平民精神。在我看来，他说，倘若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怀啊，就会重构所谓一种公民责任，每个人做好自己，无疑就是国家和民族最大的一种力量。
0: 对，这句话说得很对。
1: 袁家麒麟说，可以称之为先生的女性，像杨绛、像冰心都可以，她们知性、亲切、低调、正直、谦逊等等，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性在她们身上所呈现。那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杨绛先生的为人为文的精神和风骨。那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2: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 沉默如水的思想者。

0: 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内心当中对于杨绛先生的这种情感，我们再来分享几条。麦星小鱼儿说，不管世风如何，也不管身份改变，杨绛先生一以贯之地保持他的低调和平实，淡泊名利，宁静超然，靠才华和精神赢得世人的尊敬。他说这些都是他身上难得的一种品质。他特别想问，就是在安子看来，你最佩服杨绛先生的是哪些？
1: 我最佩服的就是淡泊。其实大家说他的书看起来很平淡，平平淡淡的生活，
0: 是，
1: 但实际上他不可能真的平淡，因为他走过了百年，在这样的社会冲击下，他不可能不受到冲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女儿钱媛的第一任丈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的。当时他是自己把自己在他被关紧闭的那个房间的暖气上自缢身亡的。这样的打击对于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家庭都是极大的，所以他最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淡泊，宠辱不惊。
0: 好，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品味书香，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我是小马，每天晚上的这一个小时，我都会在这幢电台大楼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好书。今晚做客我们直播室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安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的话题是，能称为先生的女性在你眼中有哪些？杨绛先生的文字和他低调从容的生活态度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一些印象？这样按照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啊。有朋友说了，特别喜欢杨绛先生对于生活的态度，还有他自己的那种对于生活的那种热爱啊，否则100多年甚至是人生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后半程的这个时光，他都是孤独度过的。
1: 对，
0: 是吧？啊，他能够独自面对这些风雨啊，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苏北张金如说，我知道女性被称为先生的有宋庆龄、何香凝、冰心、杨绛啊。我们仨这本书他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啊，这是他们一家幸福生活的回归，重温美好生活的历程啊。这本书他说非常的朴实而感人。当然对我们今晚话题回应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蓝色鸢尾说，记得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要称呼杨绛为先生，有人回答说因为他的才华和成就担得起先生这个称呼，所以他这是一位女孩子，所以他有一个问题，他就想就着这个问题继续聊，为什么男人啊，可能年纪大一点就是老先生啊。
1: 可能最多的说的是这个人的阅历和他对人生的一个豁达吧。因为人活到一定岁数，看遍了人间的冷暖和悲欢，已经能够有那样的智慧和从容去面对生活。
0: 好，我是纳斯加说，只爱读书写字的杨先生让人钦佩，他淡泊名利，一心做学问，杨绛也是我的偶像啊。他这样写道。麦青小鱼儿说，不管世风如何，不管身份改变，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那种低调平实的感觉，靠才华和精神赢得世人的尊敬，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风信子的花语阿姨说，德艺双馨的女人，先生是杨绛不愧啊唯有的这个称号。
1: 对，他不愧这个称号。
0: 好，
1: 对。
0: 今天我也电话采访了因为杨绛先生生前他有

0: 多部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啊。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采访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也是社长助理宋强老师，他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眼中的杨绛先生。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杨绛先生的洗澡之后，包括他翻译的作品《小癞子》，还有《堂吉诃德》，包括《杨绛全集》，都是我们这儿出版的。他的《洗澡之后》这两部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尤其是《洗澡之后》还荣获了2014年的中国好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挺大的。《杨绛全集》里头把杨绛先生生前几乎所有的这个作品吧，全部收录进去了，包括他写的散文。包括他的在晚年的时候写的走在人生边上等等吧，把这些作品也全都那个收录进去了，包括他翻译的作品也都在里头，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可以代表了这个杨绛先生一生创作的文学成就吧。
0: 有一些读者评价杨绛先生的文字，就说他很平实，也很冷静，好像看不出有多少那种情感的波澜啊。你对这个怎么评价？
2: 这要看杨绛先生哪个阶段的这个作品了。他的作品在洗澡这本书里头吧，他确实写的还是比较冷静的，但是到了晚年之后，他很多对人生、对生命、对生死的这种思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这个情感的波澜在里头的。这个生死问题，包括就是说对人生的这种问题吧，其实每个人都是得面对，但是有的人他是不愿意去思考的。在杨绛先生呢，是直面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冷静的这种思考，当然里头你能感觉到他这种情感还是很丰富的。你像他怀念钱钟书、怀念钱瑗的时候，他的情感也是挺炽烈的。
0: 嗯
2: 啊，因为他们一家人。三口人吧，这种感情都是很深的。
0: 杨绛好像被大家更熟悉的是钱钟书的夫人，是这样一个标签。
2: 对对对。
0: 第二呢，就是说他写的刚才你提到的像洗澡之后，像我们仨等等啊。杨绛先生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标签，你给大家讲一讲。
2: 其实大家提到杨绛有一句话嘛，叫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她是钱钟书先生的这个妻子，她也是很贤惠啊，跟钱钟书先生两个人是一对贤伉俪吧，然后两个人互相扶持，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上面，两个人成就都特别特别大。实际上杨绛先生啊，成名比钱钟书先生要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他是写了很多戏剧，那时候大家介绍钱钟书的时候都是介绍这是杨绛爱人，他都是这样来介绍的。当然后来那个钱钟书先生围城就为大家所熟悉吧，大家的影响力就也更大一些。当然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不分那个彼此吧，因两个人就是感情也很深厚，文学成就呢也都很高，而且两个人他就互相为对方写这个书名，像看到的《围城》这个书名呢是杨绛先生写的，咱们看到杨绛先生的《洗澡之后》呢，这几个书名都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啊，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0: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宋强老师对于杨绛先生的一个评价啊，包括他也介绍了杨绛的先生生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这些作品。接下来我们就要聊杨绛先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我们仨》啊，来，安子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吧。
1: 我看这本书呢，应该是在10年前吧。然后呢，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动，从而呢更想去深入的去了解杨绛先生。那么当我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呢，我对这本书的感觉是他写得很平淡，很温暖，很幸福，然而他背后藏的却是那种
0: 悲凉。
1: 就是真正悲凉的人是不会去哭的，反而会去笑，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就像刚才小马老师说的，他在人生的晚年，应该说吧，90多岁之后，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丈夫，却依然能够从容地写下去，从容地走下去。我想称他为中国精神应该不为过吧。对吧，
0: 中国精神。
1: 然后我们仨这本书呢，它分为三个部分啊。他第一个部分呢说的是这个一家三口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最后几年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那么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女儿和丈夫先后病重去世，杨绛以梦幻的形式在书里表达了自己悲痛的这种情感经历。那么第三部分呢则是平时的语言，然后呢是以这种记录的形式写了从1935年他和钱钟书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之后，

0: 直到1998年，女儿和钱钟书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经历。
1: 嗯
0: 嗯，这些文字是非常的平淡真挚的，表达的是一家三口相助相守相聚相失的经历。
1: 嗯
0: 实际上如果真正的去读这本书，并且呢从头体会到尾，你会感到那种悲怆并且温暖的人生旅程。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他所告诉大家的，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嗯，
1: 好，刚才安子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部作品是杨绛先生的代表作了啊。
0: 对，
1: 为什么吸引那么多人，吸引那么多读者一代一代的去读他的这部作品？你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朴素，因为他朴素，所以感人，感人。嗯，就像朱自清的《背影》，
1: 就是白描的形式，
0: 白描的手法，嗯，越接地气儿的。大家越喜欢，并且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这本书呢，其实最初呢是打算三个人一起写的。然后呢是打算让这个钱媛，也就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写他的父母，然后呢朱子不是不好意思啊，钱钟书呢写他眼中的母女俩，然后杨绛呢写他眼中的父女俩。但是到1996年，钱媛病得非常严重。
1: 嗯，
0: 他虽然在病床上还在写，但是他在护士的帮助下只写了5篇，直到他去世的前6天还在写，但是他已经不能够去写完他眼中的父母。嗯，所以呢，这本书呢就少了一个作者。接着，第二年次年底，钱钟书也去世了。那么最后这本书就变成了杨绛先生一个人的我们仨，也就变得更加坚强坚韧地活下去。这本书呢寄托了很多很多杨绛先生的情感，在平淡中体现了点点滴滴的爱和温暖，真情和亲情非常感人。
1: 嗯，好，这本书我们听上去，或者我们读过这本书都知道，它就是一幅一幅平静美好的生活画卷串联起来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波澜起伏，但就是这样的朴素，
0: 很温暖，
1: 甚至是白描，就是哎，就特别的温暖。
0: 对，
1: 他的写作手法上有什么特点？
0: 他的写作手法上呢，有一个是折叠的写作手法。
1: 嗯，
0: 所谓折叠呢，是这三个部分相互独立。刚才有说过了，是三个部分组成的。
1: 嗯，
0: 那么这三个部分呢，相互独立，各自成篇，又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可以看作是整个作品的序言。它是以一句话，也就是钟书大概是记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以此开始拉开了这本书的序幕。
1: 嗯，
0: 第二部分呢，是我们仨失散了。这个时候呢，非常独特的哈，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这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1: 嗯，
0: 这是整个作品的一个倒叙部分。直到第三个部分，我刚才说的第三个部分是他们60多年相濡以沫相伴不离的生活体验。
1: 嗯，
0: 这63年呢是回忆录的写法，写了一家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这部分呢是整个作品的主题部分。
1: 嗯，好，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仨。
2: 我们仨是杨绛在93岁时所著，这本书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他而去的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女儿与丈夫先后病重去世，作者在书中以梦幻的形式表现了这段深重的情感经历。第三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

0: 坎坷历程。
1: 通过安子老师的讲述，还有刚刚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所进一步了解的关于这本书的情况啊，应该说这本书它之所以温情感人啊，用那么平实的语言勾勒那么梦幻的那个场景，让人难忘啊，就在于他自己的那种朴素白描，那种应该说平实的那种写作的手法。如果他渲染得很，他其实完全可以
2: 渲染自己的悲伤，
1: 是
2: 渲染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1: 嗯，
2: 但如果他渲染了，就不好看了。
1: 嗯，
2: 这和他做人有关系。他正因为他做人低调，所以他用这样的笔法去描写，他用实笔写生，用虚笔写死，所以呢，他的生的部分充实而丰满。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还有人生历程娓娓道来，那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感人至深。而他用梦幻的形式写了女儿和丈夫最后的岁月，虚笔写死，那么这样的话，生离死别的伤感、撕心裂肺的哀痛就会显得那么淡然。这也是他的淡泊所在。
1: 好，来，我们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走到人生边上。这是杨绛先生的百岁问答。
2: 百岁问答，对，
1: 讲讲这本书
2: 啊，这真的是一个百岁老人的智慧和经验呀。在这个问答中呢，杨绛讲了父亲对自己的教导，讲了父亲对自己的言传身教。刚才说了啊，杨绛的父亲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但是他一直以自己的父亲为骄傲为自豪。就当他父亲从北京贬到江苏的时候，站台上还有很多很多人的来送行，所以父亲一直是他的骄傲。而且父亲的行动让他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呢，他和钱钟书后来对自己的女儿，也就是钱媛的教育啊，也是
1: 言传、
2: 对，从不教训，言传身教，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文化，家族的精神。在这个坐到人生的边上，这个问
1: 走到人生边上，
2: 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问答中，杨绛说：“我是一位老人，竟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互相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有教育意义，因为真的是如果没有心和心的交融，婚姻是很难走得长久和完美。
1: 没错啊，两个人在一起待得舒服啊，是最自然的一种状态，是吧？
2: 相互欣赏，
1: 是
2: 相互爱慕。
1: 这是一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包括他的这个爱情，对爱情的理解啊，也值得所有年轻人好好的体会。那我们知道杨绛先生一生他就是始终在做学问，
2: 对，读书做学问，
1: 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但是他一直很享受。
2: 对，他甚至在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精神寄托，或者他的人生追求。他在小时候啊，他父亲问过他说，如果让你三天不读书，你什么感觉？他说不好过。说如果让你一星期不读书，你感觉怎么样？他说觉得白活了。也正是这样，他和钱钟书有相同的志趣爱好。钱钟书也非常爱读书，没有书可读的时候甚至抱来字典去啃。所以他们正是在这样共同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形成了完美的婚姻。而且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做女人真的是值得去推崇，具有中国女性的伟大的精神。他为了钱钟书做了极大的牺牲，一直到老。我觉得如果说要推荐一个，甚至说推崇一个中国女性的模范，我还是要推崇杨绛先生。不仅仅是因为他高贵，有着精神的，他不仅仅因为他是精神的贵族，还因为他是中国女性的典范，为妻为母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值得我们成为中国精神的一个典范人物。
1: 很多朋友还在分享他们对于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的一些种种的感受啊。这样我们也请大家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本书。
0: 走到人

0: 生边赏是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时的著作，书中他首次坦诚了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融汇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关注了人的灵魂、个性、本性、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去一文》中，杨绛提到，钱钟书先生和他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同步。这位镜子他说，之前看了我们仨，非常感人，看得心痛，很想爸妈。性情草仔说，我们仨也是我觉得杨绛先生最经典的一部作品。欢乐真人提到了，说刚刚读完《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其实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知道的，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他的书啊和写他的书都读了很多，阅读。对他越喜爱越敬重，他秀外慧中，坚韧平凡平和优雅从容，他不媚权也不爱财，只爱书，钟情于书，他不爱与人争，却是他人难以超越的所谓真正的精神的贵族。就像刚刚安子老师所提到的，下面是这位，他说杨绛是当之无愧的先生，读过他的几部作品，也读过别人为他写的传啊，给人不断前行的动力。最敬佩的和崇拜的，应该说，就是我国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就是林巧稚啊。他觉得他也能称作是先生，没有他，我国的妇产科学不知道要落后多年。还有我心目中的另一位先生，现在仍然健在，已经超过了90啊，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张厚杰先生，是不是？他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也是我国心理学的开拓者，现在仍然在带学生，前两年在师大读研所以在心理学部的办公楼里见过他，精神矍铄，为了学生再累也坚持，令人佩服。也有朋友读到了我们仨，说最喜欢他们在英国学习的那段时间的描写，虽然生活的拮据却不是浪漫，而描写钱钟书搭船还有他和女儿走陆路，每天到达一个地点之后去船上会面的那部分，让我的心理波动最大。在这之后就读了杨绛先生传，对杨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提到了这个在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当中说还有一些经典的，就是他给予现在读者的一些观点语句，给大家读几条吧。
2: 这个我想就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句是他说创作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念给大家哈。他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光点的大小。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在创作过程中。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每个人看到可能都会有自己对自己有启发有裨益的那一部分
2: 对对，其实大家最喜欢的那句话我觉得还是传为经典那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1: 真好。
2: 是真好，但是能够做到了有几人？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可能，我们愿意去学习并且成为像杨绛先生那样的人，成为他的追随者。
1: 好，我们这期节目马上就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今天非常感谢安子老师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致敬远去的永远的女先生杨绛。
2: 杨绛，
1: 今晚就是这样了。

0: 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静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
4: 真

找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堂。

0: 水了，快救人！
1: 报警，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
2: 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3: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2: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

0: 月十六号入伏第二天，热浪丝毫没有要歇口气的意思。从十四号开始，熟悉的高温就强势回归，而且这回是卯足了劲儿，一天比一天热。咱们诸暨正在被更强的下沉增温气流牢牢按住，市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高温报告。今天作为入伏的第二天，地面累积的热量持续攀高，闷热的体感只会更强。防暑防晒真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晒最热的时段出门，户外作业和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随时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千万小心中暑。更要留心的是，这次连夜间也找不到清凉，最低气温维持在28-29度，夜里身体热量散不出去，入睡慢还容易热醒，所以提醒上了年纪的朋友，夜间这个空调必须要打，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再忍一忍，凉爽有盼头了。高温遇上伏天，大伙儿千万要保重身体，午后尽量在室内待着，安然度过这段最酷热的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泻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说到睡眠呢，估计大多数朋友想要做到说睡就睡，但是这种睡眠质量可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而且这种睡眠质量是不是真的好呢？其实不一定啊，这种说睡就睡，倒头就睡的秒睡状态，很有可能是一种叫做发作性睡病的罕见病。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
9: 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8: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发作性睡病呢？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所发布的《中国发作性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介绍，发作性睡病的主要症状是白天过度嗜睡、睡眠幻觉等，主要临床表现呢是日间过度嗜睡，促导入睡前幻觉、睡眠瘫痪、夜间睡眠紊乱。临床研究发现，大约1/3的患者具备以上所有的症状。通俗来说呢，发作性睡病患者是白天说睡就睡，甚至一秒前还正常，后一秒突然晕倒，但是一到夜晚反而每隔15-30分钟就会醒一次，睡眠质量反而不如正常人。那肥胖在发作性睡眠患者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患者还可能会伴有焦虑、抑郁这些症状，大约1/5可能会出现社交恐惧症。50%的患者存在明显的不同于嗜睡的一种严重疲劳。那了解到这些，既然想睡就睡也不一定是好的睡眠，那好的睡眠到底是怎么来判断呢？一般来说，好的睡眠往往是有完整的睡眠周期，睡眠是周期性的动态变化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包含占比20%的快速眼动睡眠和占比80%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那国际睡眠医学学会将睡眠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约80-100分钟，过短的睡眠

0: 时间会破坏睡眠周期的完整性，进而影响睡眠质量，因此保证睡眠时间是提高睡眠质量的有效手段。当然，平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五条来判断是不是好的睡眠。第一，就是入睡时间是不是超过30分钟，每天能否有6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一般情况下呢，在30分钟内可以睡着，基本是正常的快速入睡。那如果几分钟就入睡了，有可能是太累了，也有可能是发作性睡病。但是如果超过1个小时还没有入睡的，有可能是太多的烦心事情引起心理焦虑，入睡慢或者失眠。同时每天可以有6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再有呢，是做梦是不是没完没了。正常人都会做梦啊，但是基本上都不是噩梦，甚至大部分梦的内容都会被忘记，只能偶尔记住个别。做梦的过程当中一般也不会惊醒，偶尔惊醒几次也属于正常。但是如果自我感觉从入睡到清晨起床都是在做梦，而且经常性的做噩梦，或者是在睡觉过程当中因为做梦而惊醒，导致在想入睡很困难，这种表现就意味着睡眠质量不好。第三呢，早晨能不能几分钟之内就起床？有些人早上醒来了有赖床的习惯，不愿意起床，想在床上多休息一会儿，总是感觉没有睡饱，而且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不好，总觉得还是疲乏，意味着睡眠质量不高。而那些醒来之后能够在几分钟之内起床，而且感觉全身轻松，精神状态良好，这种一般就是属于高质量的睡眠。那第四个要说的就是工作效率是不是良好。睡眠质量不好会直接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效率，第二天白天工作的时候会非常精神，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没有困意，那就证明睡眠质量很好了。反之，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工作当中总是丢三落四，总是昏昏沉沉，那可能是睡眠质量不好。第五个呢，就是半夜是不是经常易醒。那一般情况之下，睡前没有饮水过多，没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之下，睡眠质量高的人基本会一觉到天亮，半夜不会被外界轻微的嘈杂声吵醒，不会被噩梦惊醒。反之呢，外面一点的风吹草动都容易察觉或者被吵醒，那这种睡眠质量那就不太好了，基本是浅睡眠多。那以上讲的基本是自我的一个主观评价，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评价，比如说去医院多做睡眠监测进行客观评价，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量表评价，这些评价的方式。那如果大家通过评价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确实不高，那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些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比如说睡觉前1小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啊，不要做也不要多想，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咖啡，不要抽烟，不要喝酒，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总之，睡眠质量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睡眠呢，是健康之源，每位朋友都应该重视起来。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先来感受一下那个什么，
3: 我有点失啊，先碰一下啊
2: ，不自破啊，
3: 真是你啊！
2: 这还是你吓尿酸一跳啊！
4: 你这是造谣性的是吗？
2: 不是，他真扎，你知道吗？是那个
4: 针刺疼，
2: 对，
4: 是真针扎，
2: 是那种针刺疼，他跟那个打针那种针刺，他还不是一个意思，就是它一种持续性的。我觉得还是，如果是一片全是这个东西的话，那应该是很
4: 痛苦的，
2: 很难能承受。对
4: ，这是第一种疼哈，针刺疼。
2: 下一个
3: 没事。下面怎么疼我都不会喊疼。通过这期节目，我重新刷新了对叶鹏的认识。
5: 其实，在痛风的病人的疼痛里头，还有经常感受到的这种像钳夹一样的这种疼痛。
2: 不是那钳子不行，
3: 这
2: 老虎钳子不行。
3: 这个
2: 还
5: 可以先用这个，
3: 你能不能手下留情啊，高先生啊？
2: 你刚才说不喊疼，我觉得这是小看我。
3: 你要夹我哪儿？
4: 耳垂的位置。来感受一下啊，
2: 有感觉吗？
3: 现在没有啊。哇，这个夹子，这个好疼啊！是不是比那个针还疼？
5: 我们的疼痛是分为10级的，其实如果看它叫唤的厉害，这个疼痛其实如果我们分级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级左右的疼痛。
2: 4级。

0: 刺激疼痛、嗯、那我们看看用这个加温耳朵，刚才他也疼痛的非常的厉害，觉得啊，但这个疼痛可能也就是六级的这个疼痛、
1: 哦、我比你那更好、哦、
0: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真正痛风病人的这种疼痛，
2: 怎么着你还要扎我们，这拿个夹
3: 一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们就是演示为主啊。
0: 是的，我们就拿这个筷子来演示一下啊，大家可以看看，我假设这个是一个痛风病人，那他的这个疼痛就像这个钳子夹在了这个关节的部位一样，我们看看他可以疼痛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木头，一个作为道具的、嗯、看看我们夹完了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么深的这个印记、嗯、大家可以想象、嗯、那这种疼痛呢都可以到达我们的十级的疼痛
3: 哦。
0: 所以痛风病人当来到门诊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痛苦和焦虑的那个情绪，其实就像这个晚上睡觉他这个脚亮在外面啊，就是说他疼痛的部位，假设一个床单碰上了他的脚面或一张纸碰上了，他都会疼痛的大喊大叫甚至骂人，就是疼痛会导致情绪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他的疼痛非常的剧烈。大家可以想一想用这个东西夹人有多疼呢，刚才一个小钳子夹到耳朵上就已经在叫疼了。
1: 是的是的，
3: 而且它不是一瞬间，是持续性的跟痛风相伴相随的一种感觉。
0: 如果他的在急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不能够得到缓解，那这种疼痛就会一直持续的、哦、
3: 所以我们千万得警惕我们的尿酸，一定要远离痛风，对不对、嗯、好，我们赶快休息一下，来，谢谢主人。这个尿酸要想变成结晶的话，它的这个浓度是不是得达到一定的要求啊？
0: 尿酸本身它就是一种尿酸盐的形式，
3: 嗯，
0: 哎，所以我们确实在血里头有一个饱和的浓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看血里的化验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比如说我们对于男性超过420个微摩尔每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超出我们的高限了，
3: 嗯，
0: 我们称它为高尿酸血症。那对于女性呢，我们会相对的低一些，我们的正常值要求的上限是360个微摩尔每升。那当你的血

0: 保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3: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4: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4: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

0: 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
0: 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
2: 及时正旦喝酒唱歌，

今天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预报，入伏第二天，热浪丝毫没有要歇口气的意思。从十四号开始，熟悉的高温就强势回归，而且这回是卯足了劲儿，一天比一天热。咱们诸暨正在被更强的下沉增温气流牢牢按住，是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高温报告。今天作为入伏的第二天，地面累积的热量持续攀高，闷热的体感只会更强，防暑防晒真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晒最热的时段出门，户外作业和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随时多喝水，即使补充水分，千万小心中暑。更要留心的是，这次连夜间也找不到清凉，最低气温维持在28.9度，夜里身体热量散不出去，入睡慢还容易热醒，所以提醒上了年纪的朋友，夜间这个空调必须要打。 好在这轮高温的战线拉得不算太长，目前来看，从十八号开始，受西风槽影响，副热带高压会逐步减弱冬退，咱们诸暨的雨水也会增多。云量一上来，这一轮高温天气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了。届时气温又会重新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再忍一忍，凉爽有盼头了。高温遇上伏天，大伙儿千万要保重身体，午后尽量在室内待着，安然度过这段最酷热的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胡夏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0: True T Radio Station FM 98.2。
1: 哎，你们有朋友圈吗？
2: 我有，
3: 我有，
4: 我也有。
1: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5: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1: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港湾 FM 982，知性之声。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982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5: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

0: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今天呢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丁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我们还在视频直播，而且你可以进融媒直播间多多跟我们互动啊。进入的一个方式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微信关注诸暨新诗演，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先来逮播卡、早起卡、天气卡、早餐卡，哎，你们今天的早餐记得第一时间来晒一下啊。然后呢还有你们的早高峰路况卡，不要忘了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路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你都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曝曝光，然后也来分享一下行驶的一个路况，为其他车友带去很多的便利。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家单位迅马汽车服务车友会。
1: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两条高速的一个情况需要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有拥堵，平均速度每小时9.47公里。还有一条是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0.17公里。刚刚还有一条行驶的拥堵消息，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94公里。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
0: 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先我们来点一下名，融媒直播间今天第未来的烧钱十分，我看了一下，又是早早的过来打卡的呐喊。你们的呐喊大哥每天坚持打卡365天打卡，没有一天间断的。那他是今天是5:30不到就过来了，然后体育馆跑步，他说痞子6:01就过来了，痞子说打卡。 DTH 说含金量100%的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谢谢我们 DTH 姐妹。好像向林说早安静姐姐，愿晨光温柔以待，岁月静好如初，晒了一下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早餐猪肝猪肝粥配胡萝卜。你们那个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来晒一晒。然后我看到依旧是有一些我看到也有一些新朋友，像婉啊，还有一些朋友进入，你们进来我都能看到，进来以后呢可以在里面互动互动啊，进进出出的，也不知道你们干啥呢。

进来互动互动，欢迎小伙伴们番茄不炒蛋进入美女直播间，欢迎阿尔卑斯的月光，欢迎啊碗已经来打卡了，欢迎大和和，欢迎老薛，欢迎水雀煮鱼，欢迎松鼠白云进入我们荣美直播间。今天我们先依旧要说一下天气，这天气昨天自打我说了，我说我把那个问题重新抛给大家，梅雨季和三伏天让你们选哪个，只能二选一，后来这个答案也跟之前梅雨季的时候答的时候又有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选了最不喜欢三伏天的朋友一大波，但这个三伏天我们还得熬呀，今年而且是超长版的一个三伏天，足足40天超长的一个代际酷暑，我们南方正是进入全年最热最闷最熬人的一个时段了，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高温会霸占南方大部地区，不少地方的温度都会飙到38到40度，这个闷热感十足啊，妥妥的盛夏烤闷的一个模式拉满了，今天我们就来摸清一下近期南方高温天气的完整走势。昨天的时候呢，三伏天是准时上线了，全国大范围暑热全面的升级，而咱们南方更是这一次高温天气核心的区域。最近这一个礼拜呢，高温强势席卷了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整片的区域热度拉满，同时呢，也是全国最热的两大片区。放眼全国，近20个省份都是被高温笼罩，咱们浙江还有临近的像上海、江苏，还有像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等一些南方的省市，全部都在高温的榜单内。不过呢，天气也并不是异常不变的，今天是本轮高温范围最广、热度最足的一天，然后呢，从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稍稍减热一些，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会小幅回落，但整体依旧炎热，丝毫没有凉快的迹象。从各个地方高温打卡的一个情况我看了一下，南方的四川盆地、江南地区高温续航能力超强超强超强，重庆、成都、杭州、福州这些 南方的热门城市，未来7天里边有6天都处在高温天气当中，不仅呢热得久，热度还特别猛，有很多地方它最高温度稳定在38到40度，局部地区甚至会突破40度，体感是滚烫燥热的。尤其像重庆，那真的是个火炉啊！重庆他们那边最高温，今天最高温可以冲到40到41度了，这个酷热程度不用说了。除此以外呢，咱们熟悉的上海、合肥、长沙等等一些城市，未来一个礼拜也有3-4天持续的高温。上海、长沙它最高温可以达38度左右，再加上南方天生的一个湿度大，不是干热暴晒，是典型的桑拿闷热天，哪怕你待在阴凉的地方，身上也是黏哒哒的，特别难受。重点我们说一下我们省内，浙江省内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个天气，昨天因为是刚入伏，咱们的浙江就已经被烈日牢牢掌控了，热度直接拉满。你们知道昨天我们全省最热的三个地方在哪儿吗？第一个是鄞州38.9摄氏度，第二个安吉38.8度，第三个是两个地方嘉善和仙居并列38.7度，全程烈日当头，丝毫不见雨水的踪影。原本呢，夏天午后常常会来降温的雷阵雨，昨天直接翘班缺席了，全省降水的实况是一片干净，实打实晴热暴晒天。今明两天呢，这样的天气还会持续，太阳依旧是天气舞台绝对的主角，午后雷阵雨那只是零星的一个点缀，属于那种你要看运气偶遇的一个分散性的降水，大部地区基本晒不到雨，降不了温，全是靠硬扛这个高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受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制，未来3天咱们浙江全省大部高温都在36到38度，局部地区会突破39度，高温暴晒的天气持续再现。不过也并不说天天就这么一个天气，18到21号有一个好消息，18到21号呢，咱们南方地区会迎来一次短暂的天气的转折，副热带高压会稍微松动一些，北方的气流带来小幅波动，就像闷热的房间开了一道小缝，全省呢阵雨雷雨天气到时候就会明显的变多，而且呢，到时候这个雨水它可以短暂的压制一下嚣张的暑气，带来片刻的清凉。但是呢，我们也不用抱太大的一个期待，剩下的雨水大多是下开水的一个闷热的雷雨，雨后不仅不凉快，湿度飙升，闷热感反而会来得更重，所以还不如不下。而且呢，这次降温它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22号到24号，副热带高压重新强势控场，三伏的高温卷土重来，晴热暴晒的天气再次回归酷热
的一个模式又会继续营业。

去将咱们诸暨本地我们全天的一个天气那更实打实的一个酷热。像昨天我们诸暨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全市所有的乡镇街道最高温度全部都突破了38度，而且根据7天的预报来看，18号以前咱们诸暨就有这么一个持续高温再现的模式了，气温稳稳的超过38度，17号最高温更是会冲到39度以上，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整体来看呢，今天浙江的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有零星的雷阵雨，明天依旧是多云转晴局部阵雨的一个配置，早晚的最低温度也有28到30度，完全没有凉意，白天沿海地区35到37度，内陆地区普遍37到39度，全天闷热难耐。大家都在说太热了，来欢迎一下进如梅直播间的各位，欢迎一下我们纪小萌，欢迎巷口开店的主哥，大家都说这个天气太热了，佳佳老师也来了，虽然跟我们说双清线流量大，惠太郎说静姐静姐，这个天气是要把人给熬没了呀，慢慢熬得熬40天呢。耳朵软也来了，懒猴子说早上好，又是烧烤的一天，当然那个进如梅直播间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在里面多多互动啊，但是说到这个天气我们还也不是说没有防范，还是要做好一个防范啊。当然这个防范呢，那肯定比你不做防范要好啊。接着我就是说三伏防暑的一些安全提醒啊，南方的一个盛夏一定要多留意，首先是防暑降温，警惕一个热射病。热射病每年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词，像老人小孩体质偏弱的朋友还有户外工作者，咱们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高温的时段出门，平时呢喝水也不要大口的猛灌，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出汗多的话我们就喝一点淡盐水补那个电解质，白天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涂防晒霜啊，戴遮阳帽戴墨镜，做好全套的防晒。另外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那个三伏天可以晒晒背吗，后来就有不少朋友来咨询来着，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昨天也说了，说三伏天晒背补阳气它只适合特定的人群，普通人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适度晒背呢，它可以借日光温通我们的经络，驱寒散湿，然后适合一些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的虚寒体质是人群。但是呢三伏天它那个日照比较猛烈，气温偏高，长时间暴露心脑血管问题啊，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也不要随便去晒背，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晒背的，普通人群是不需要刻意晒背的，像湿热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朋友，高血压冠心病等等一些慢性病患者啊，还有那个孕妇婴幼儿以及高龄老人，我们都应该避开三伏强光的一个暴晒。其次呢三伏天当中还要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夏天的南方午后很容易一言不合就可能会突发雷电大风短时的一个强降雨，假设我们遇到雷雨，到时候也尽量不要外出，户外呢远离广告牌简易的棚屋，农户和商户及时的加固室外的一个设施，多关注短时气象预警，灵活的调整出行和农事安排。同时呢我们在家里面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高温天家家户户这个空调风扇都不停转，用电的负荷暴涨，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下家里边的电路，避免线路老化过载引发火灾，守住我们的居家安全。三天炎热，接下来就40天的一个常态，南方的盛夏注定就是蝉鸣燥热烈日炎炎的模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防暑防护啊，避开高温隐患，在空调房里面觅得清凉，在黄昏的晚风里面舒缓燥热，安然舒适地度过这个盛夏三伏天。魏太郎，我们老粉在说大旅路展成大道大流量，提醒一下浙地 722CI 的司机。魏太郎说这位司机你挺会的呀，开着空调左手方向盘右手手机，挺潇洒的，小心被拍啊，而且关键这个是安全隐患。还有那个刚刚威尔也在问说金姐那个防空洞什么时候，防空洞那个哎，昨天是有好多朋友问了，确实啊，住进这个温度出门走两步浑身冒汗，简直热到快融化了，昨天有很多朋友在问，而且我们新省 APP 住进圈里面有好多朋友在问说那个老鹰山防空洞避暑纳凉中心什么时候开门，我刚要说啊，我们记者专程跑了一趟，昨天中午12点纳凉中心那个防空洞已经准时对外开放了，三伏天这个专属的清凉这不就来了吗？
昨天大概下午2:30的时候，我们有记者赶到那个老鹰山下纳凉点，就刚从那个滚烫的太阳底下走进去，扑面而来的凉风瞬间驱散了满身的燥热，舒服的不想走。才开放短短2.5小时，里边已经坐满了前去乘凉的市民。洞内的配套也特别贴心，免费的矿泉水、全覆盖 WiFi 随时连，除湿机全天的运转，防暑急救药品备齐，墙边呢随时随处都有那个充电的插座。手机没电完全不用愁。然后家住附近有位叶大爷跟我们唠，他说看到那个通知，昨天12点钟开门，他11点多就过去排队等候了。几乎每年夏天他都会准时报到，然后约上老友聊天，一待就4-5个小时，从中午坐到下午4点多。大爷呢还提醒大家，洞口的位置干爽不潮湿，去得晚的话你根本抢不到好座位。当时呢还有一位专程来咱们诸暨探亲的吴女士，她今天就要离开了嘛，刷导航看到那个纳凉点开放，昨天她立马带他们家孩子过去了。她也提醒大伙儿，洞内的温度偏低，坐久了那一定要备一件薄外套，不然的话容易着凉。不光呢单纯的乘凉，还有很多特色活动也轮番上线。后续呢还会安排，比如说像露天电影啊、公益义诊呐、送清凉福利啊、1元平价蔬菜惠民活动，不光照顾老年人，还配备了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喜欢的那个拼豆手工的体验。你纳凉之余还可以休闲玩乐，很好啊。这个纳凉中心它最大呢可以容纳2000人。开放的周期从7月15号一直持续到9月15号，每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营业，到晚上10点钟。那如果说后续持续的高温，还会根据天气适当的延长开放的时间。但是呢，在这里要跟各位提几句注意的事项，就我们千万不要只顾贪凉伤身啊。防空洞它里边跟外边那个温差是很大的，洞里边湿气也偏重，所以进门以前我们先在洞口站几分钟适应一下温度，出汗后呢擦干再往里走，随身带一件外套做好一个保暖。有一些朋友其实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去了，因为去的话也不要长时间停留，比如说小宝宝、体弱的老人，长时间待那儿很容易诱发心梗、中风的朋友啊，然后心血管疾病、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尽量少去，关节炎的朋友也要警惕，因为洞里边湿气很重嘛，所以你要去久了就很容易加重一个关节的酸痛。此外呢，防空洞它通风的一个条件是有限的，建议呢每间隔1到2个小时我们到洞外去透透气，不要一整天待在里边。我看到那个阿芳在说，他说每年夏天全靠这个防空洞续命，不用在家耗电开空调，有水有网还可以充电，老年人聚一块聊天太合适了，露天电影啊那必须要蹲一波了。嗨嗨说带娃好去处，外面40多度，洞里边凉丝丝，还有手工活动，暑假也不用愁，孩子没有地方待，就记得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碎碎安澜说，他说主播提醒各位病友，有高血压、关节炎的朋友不要长时间待，凉快虽然好，身体更要紧，纳凉适度才舒服。是啊，不用花钱，温度是一配套齐全，又可以看看电影、参加义诊。那老鹰山防空洞绝对是我们住进夏天最值的一个避暑宝地了。这个周末要有时间，我们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块去感受天然的大空调，清凉一整夏。哎，大家有没有往年去纳凉的一些趣事儿啊？可以在荣媒直播间留言分享。进融媒直播间的歌，看到莱万特也进来了，吉普勒也进来了，朱霍杰、扛把子也进来，张三的歌，欢迎各位啊！进来以后记得里面互动一下，不要舍不得互动嘛。佳佳老师怎么了？刚掉线了吗？又重新进24扣币，我都看到你们进来了，进来马上看到你们的消息了啊！

刚刚我们聊完了南方持续爆表的三伏高温，然后也说到我们住进那个防空洞纳凉中心，昨天中午开始已经开放了。其实呢，闷热酷暑的一个天气带给我们不只是体感的一个燥热，里边暗藏很多健康隐患。高温天呢，大家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室内通风又变少了，蚊虫滋生活跃，加上暑期人员流动大，有各种传染病都进入了高发期。而最近呢，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应该刷到新闻了，就新冠。

0: 感染病例再度回升，很多人身边又出现了什么二阳啊、复阳啊这样的情况，这真的不是我们大家的一个错觉啊。最新的疾控官方的数据也出炉，六月全国新冠新增确诊高达7.9万例，病例数整体呈现明显上涨的一个趋势，夏季新冠小高峰它已经悄悄来袭了。而且呢，专家也特别提醒，夏天你要长时间关窗关空调，那会大幅的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日常的防护真的是不能松懈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六月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个全国新冠疫情详细的一个数据，像6月1号到30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呢包含130例重症病例，还有1例死亡病例，是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导致的。综合数据来看呢，近期新冠感染的人数回升的一个态势十分的明显。就很多人都很疑惑，夏天温度这么高，为什么病毒这个新冠病毒反而变活跃了？其实它是有核心原因的，核心原因特别贴合我们现在的三伏天气。一方面呢，大家先前的时候接种疫苗，既往感染形成的一个保护屏障，随着时间慢慢减弱，很多人就变成了易感人群。最关键的一点，就我们夏天的一个生活习惯，现在天气酷热嘛，所以大家基本上就靠空调续命，长时间紧闭门窗，开着空调降温，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环境紧闭，所以呢，这就给新冠病毒的传播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客观上大大增强了传染的一个风险。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这次夏季新冠感染绝大多数都是轻症，症状相对比较温和，主要呢就是发一些低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涕、鼻塞这些普通的上呼吸道不适，少数人他会伴随一个拉肚子。重症和像一些肺炎的病例现在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呢，重点人群一定要多加留意，家里边老人有慢性病的朋友，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还是存在一个重症的风险。如果说你持续的出现一些发烧、咳嗽、胸闷、喘气儿费劲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早去治疗。而且现在不只是新冠，夏季呢本来就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期，目前流感、鼻病毒、肠道病毒、偏肺病毒等等很多病菌都在活跃传播，多种疾病叠加，大家的一个防护工作真的是不能偷懒的。所以呢，还是给大家画几个简单好记核心的防护的重点啊，普通我们日常照着做就可以了。首先呢，科学的戴口罩，进医院看病全程戴好口罩，坐地铁、飞机、火车，或者说逛商场、集市这种人多密集的地方，建议也是主动佩戴个口罩。尤其呢，体弱的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多上心。其次呢，我们就要守住卫生的一个习惯，咳嗽、打喷嚏，用手肘或者纸巾遮挡一下。平时呢，勤洗手，也不要用我们的脏手乱摸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这样可以从源头减少病菌接触感染的机会。同时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三餐要规律，适度的运动，少熬夜，充分的一个休息，才可以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那如果说自己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也要自觉戴好一个口罩。家里面呢多开窗通风，症状严重的时候及时就医，免疫力弱的人群也可以按照接种相关的疫苗来筑牢一个防护。除了呼吸道疾病，三伏天闷热潮湿的环境还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蚊虫，再加上暑期学生放假，人员流动频繁，所以呢，我们诸暨本地疾控也专门在提醒大家，夏季还需要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媒传染病。我们先说那个肠道传染病，因为高温高湿天气嘛，细菌繁殖速度特别快，像霍乱啊、细菌性的一些痢疾、伤寒等等这一类肠道的疾病，大多是因为你吃了不干不净的一些食物，或者说喝了生水或者接触污染物导致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拉肚子、肚子疼、呕吐。那想要预防其实很简单，核心就是管住嘴、嚼卫生，食材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生熟食物分开处理，生冷的海鲜、冰镇的要少吃，瓜果彻底洗干净，喝水尽量喝开水，饭前便后要勤洗手，餐具呢定期的煮沸消毒，尽量不要去卫生差的一些路边摊就餐。那一旦出现了持续的腹泻，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的肠道门诊检查。还有就是夏天最常见的蚊媒传染病，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病呢都是伊蚊叮咬传播的。简单我们区分一下，登革热呢大多是高烧、 浑身的肌肉酸痛严重，还会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啊。肌孔啃哑热呢，大多是低声，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关节的一个剧痛特别难受。预防这两种病关键是什么呢？防蚊灭蚊，清积水，家里面那个花盆、水桶、废旧的盆盆罐罐什么的，一定要及时清理一下积水，倒置摆放，不要给蚊虫繁殖留空间。比如说你们家那个窗台上可能种了一些小花小草什么的，但是它里面可能会有你有一些空盆也放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这些积水一定要及时的倒掉清理掉，不然的话里面很容易长虫子，蚊虫就特别喜欢。然后家里面装好纱窗蚊帐，睡前呢可以点一下蚊香，外出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涂驱蚊液。此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清晨和傍晚呢是蚊虫最活跃的时段，尽量我们少去草丛、树荫、凉亭这些蚊虫多的地方。如果说近期咱们去过外地，回来以后出现了发烧、起皮疹、关节痛的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告知旅居室，及时就医排查。总体来说呢，今年这个三伏天不只是高温难熬，而且是很多病它叠加的一个关键的防护期。空调房、密闭，防病毒。但是偶尔也要开开窗通通风，勤洗手戴口罩防传染，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饮食干净防肠胃问题。这一点呢，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天气越热越稳住我们的身体，不用过度焦虑，也绝对不能摆烂松懈，希望大家都可以全方位做好一个防护，清爽健康安稳的度过这个炎热多病的盛夏三伏天。如果说你们平时有什么防暑防病的小妙招，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二四科比说，打卡上班一大早车上都得打空调，是的，不然多热啊。很想猫年大吉，欢迎老孟进入美直播间。老孟是新朋友吗？进来以后多多互动一下，欢迎宾客时代，欢迎江小咖。我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今天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郑雷。稍后时间我们会先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也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畅享周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3: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那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省内高速我看了一下，目前有几条高速有拥堵，关注一下申嘉湖高速东往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1.51公里。此外看到长深高速北往南，道路平均速度目前每小时36.85公里。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0.35公里。沈海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7.89公里，有拥堵。顺承我们现在